0: 直接架在生产线旁，工作人员正用流利的英语现场展示公司各类产品设备，演示真实运行工况。河北创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负责人李旭亮：
1: 我们现在每周的话直播6场左右，同时我们也会拍摄一些产品的视频，发布到国内外的短视频平台。那国外很多客户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视频，会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沉浸式的车间实景直播不仅节省了营销成本，更让客户感受到了企业的坦诚与底气。数据统计，该企业自启动跨境直播以来，每周获得询盘信息100多条。今年1至7月，企业跨境直播销售额达到了600余万元。产品不仅赢得东南亚、南美等地区客户的青睐，也成功将业务拓展至欧洲市场。河北创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华：
2: 后续我们计划丰富生产车间、客户现场、展会现场等实景直播场景，拉近企业与采购方的距离，同时安排科研技术人员参与直播，现场为客户解答设备操作、产品匹配、设备升级等相关疑问，全方位彰显企业综合实力，以过硬产品品质。
0: 工业直播开拓市场，数字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在位于沙河市的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玻璃庄园中，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向全国各地客商介绍多款琉璃制品的制作工艺、产品特点，并不时走进制作区域，向客户全景展示制作流程。河北德金玻璃有限公司玻璃庄园销售经理王娟：
3: 我们是直接在咱们的琉璃展厅开播的，可以让客户直观地看到咱们的制作过程，还有工艺细节、各种款式。客户也是拓展到了河南、贵州等省份。
0: 今年以来，沙河市把工业品直播作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出台配套服务政策，引导企业开展线上直播，打造线上品牌展示窗口，实现工厂直播全网获客。沙河市商务局副局长段伟娜：
4: 截至8月上旬，我们沙河市已有31家工业企业进行电商直播，覆盖玻璃制品、紧固件等优势品类，并且我们建立了动态化目标企业数据库，按以开播企业提质、意向企业培育、重点企业突破分层推进，让工业品直播从散点试水走向规模发展。
0: 借助数字经济，我市持续推动传统工业拥抱直播新业态，以车间实景直播打破地域壁垒，线上展现制造实力。从开拓海外市场到深耕国内客商，工业品直播不断激活产业动能，助力更多邢台制造线上出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力量。8月31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四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就要从战略叠加中捕捉机遇，从区域联动中寻找空间，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找到差异化发展之路，不断积累发展盛世，营造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邢台要积极参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进落地一批央企2、3级子公司及创新业务板块，依托雄商高铁交通便利条件，提速清河高铁片区联动发展，用好高校基地工作站平台，构建与雄安新区产业联动机制，形成更多应用场景和创新成果，着力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主动承接石家庄都市圈外溢资源，加快城际铁路、货运铁路等项目建设，共建冀中南航空联动格局，构建高效便捷、绿色集约的综合交通体系。要发挥紧邻省会的地缘优势，从承接中汲取新优势，在优化分工中集聚新动能，发展后劲将持续增强。着力融入区域协调

0: 强发展战略，要积极联动周边区域发展，打造冀中南现代商贸物流基地，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加快打造冀南红色旅游、红色研学品牌，深挖临西清河运河文化遗存，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共建山水联动特色文旅廊道，在主动融入周边区域发展中夯实产业基础，加速要素流动，抓住全面绿色转型的机遇。机遇稍纵即逝，发展时不我待，我们必须主动借势国家战略，抢抓政策窗口期，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把战略利好转化为产业优势，以敢为人先的闯劲、善作善成的干劲，为全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
1: 广宗县立足自行车产业基础，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精品化发展方向，持续补齐高端制造短板，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传统自行车产业加速从规模制造向品质制造转型升级。在河北瑞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器人焊臂精准焊接车架，自动化涂装线匀速运转，数字化组装工位有序作业，一批出口欧洲的竞赛级表演车陆续走下生产线。据了解，该公司于2024年落户广宗，产品涵盖城市通勤、山地探险、公路竞赛等多系列，生产工序自动化率达到85%，产品畅销全国，并销往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河北瑞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与销售负责人汪化磊：
2: 我们落户于广东，核心的就是借助了本地完善的配套，迈进了更高端的市场。现在我们的零部件基本上都在本地可以全部采购得到，让我们的一台车的成本可以节约5%至6%。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重心放在研发上。
1: 一直以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搭建专业设计研发平台，重点运用轻量化新材料、空气动力学设计优化车身结构，不断打磨高端车型品质，通过技术革新、品质创优、品类升级，满足消费者对高科技、高性能产品的需求。河北瑞丰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与销售负责人汪化磊：
2: 我们始终把技术研发作为企业的发展核心支撑，今后我们计划针对于消费者高性能的产品需求，研发电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优化减震、变速、制动核心的系统，依靠高品质提升我们的产品竞争力。
1: 落地企业创新研发，开拓市场，在建项目全速施工，积蓄动能。不远处，在闪电自行车河北有限公司年产30万台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项目现场，记者看到车间主体已基本完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工作。据了解，主营高性能山地车、竞技公路车以及全套骑行配件，打造及研发、生产、内外销售一体化的高端骑行装备制造项目。闪电自行车河北有限公司单线项目负责人武林燕：
3: 我们的项目呢是按照行业高端制造标准规划建设，布局高端整车制造、技术研发、专业性能检测等功能区域。当前呢，项目已经完成了80%，预计9月底完工，10月份设备进场。
1: 广宗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陈玉超：
4: 项目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广宗高端整车核心零部件制造短板，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完善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产业链生态。后续我们也会严格落实项目全周期包联机制，做好项目保障，全面提升广宗自行车产业竞争力。
0: 近日，我市2026年福彩助学资助金发放仪式举行，408名学子每人获得5000元资助，总资助金额达204万元。 自储金将一次性转入受助。

0: 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全市20个县市区民政部门相关人员、受助学生及家长代表等70余人参加资助金发放仪式。受助学子和家长代表表示，福彩助学帮助他们缓解了经济压力，给予了他们直面困难的勇气与底气，一定常怀感恩之心，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关爱。
1: 日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公示新一批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工序和设备验收结果，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炼钢工序2号转炉顺利通过验收，标志着该公司在绿色低碳生产、节能技术改造、能效提质升级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核心生产工序与关键设备能效水平跻身全国行业标杆行列。
0: 下面播送8月3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高新区5.40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湘都区5.52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仁泽区5.62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内丘县5.68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信都区5.88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后5名依次是：沙河市5.95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龙窑县5.94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星河县5.86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5.812。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威县5.47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1: 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

0: 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5: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关心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时间带走了青春的模样，却赠予我们看透世事的眼光。
4: 谁说银铃只属于摇椅和夕阳？你看，有人在晨光里重新捧起了书本，有人在旅途中再次开启了远方。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银铃新生活，不设限，不褪色，不将就，听见岁月回响，更听见前行的力量。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引领新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那么在今天的引领新生活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养生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分享啊。那么应该说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很多跟老年人有关的相关的一些资讯，也会关注长辈的生活冷暖，当然也会分享科学的养生知识。所以说在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养生方面的一些分享。那么不管是居家的生活，还是健康的保健，还是文化娱乐，都是我们关注的哈。所以说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是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节目今天分享的内容，看看有没有比如说在生活当中确实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小困惑呢。那么应该说在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蛋白质的一些摄入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关于蛋白质的这个摄入呢，是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关注到的，但是呢到底该怎么摄入，摄入多少，其实是很多朋友呢拿不好的一个，或者没有办法很好评判的一个这样的标准。其实呢，像我们都知道啊，蛋白质我们要

多多摄入，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有免疫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方面的。但是呢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也看到了说少吃一些肉蛋奶也许对我们的寿命来说会更加的长寿。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想，难道这么多年我吃错了吗？其实哈，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的基石，像这个增肌呀、修复组织啊、维持免疫啊，每一样都很重要，离不开它。蛋白不足呢，轻则呢会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啊，还有疲劳乏力、体重下降，抗病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会减弱。那么如果蛋白质严重不足，则会引发我们的器官功能的一个衰退，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健康。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在近期看到了一些研究啊，给出的结论就是比如说什么少吃蛋白呀、反而更加抗衰老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说法到底是对的吗？看到了相关的一些蛋白质缺乏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影响哈，那是还有一些朋友呢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个报道，就会心里有很大的一个这样的疑问。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应该是要关注到相关的说法到底是来自哪里。那么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团队哈也研究过关于蛋白质限制衰老的一些这样的论文，也许这个结果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蛋白质限制可能带来的抗衰的变化等等哈，比如说像有改善代谢呀，开启细胞大扫除模式啊，或者减少比如说衰老细胞啊，修复线粒体啊，优化基因表达等等，最终可能让身体老得更慢更健康。但是呢听起来很多人觉得这个结论有一点颠覆，但是研究的两大关键的局限我们是需要来关注到的啊。首先第一个，它是动物实验，大部分的数据是来自果蝇和啮齿动物，就是它的代谢率和衰老轨迹和人类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那么能否来搬到我们的人的身上，这是没有定论的。还有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报道，它所研究的人群不是针对我们中国，是针对很多一些欧洲西方的一些人群。那么我们也知道因为人群的不一样，他们的平均蛋白的摄入量是远超他们的需求的，而咱们中国恰恰是比较相反的。2025年的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调查报告就显示，45%的成年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是不足的，近90%的老年人是因为消化吸收问题也会主动去减少来摄入蛋白质的。所以说呢，这是我们来关键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点。所以说不要着急啊，看到相关的报道或相关的标题就说不行，我要赶紧把鸡蛋和牛奶停掉哈。我们只是说不要过量。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人来说，首选问题不是过量，而是没吃够，因为我们大部分属于没吃够的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要格外注意的。其实事实上啊，蛋白质是我们健康的守护神。很多朋友是要多多来注意补充的。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应该说我们人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肌肉就会加快流失，摔跤风险就会陡增。蛋白质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帮着我们长肌肉，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腿脚会非常的利索啊，降低摔跤的一个风险。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身边的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哈，或者爸爸妈妈或者其他的一些长辈都会说，哎呀现在岁数大了，就是脚沉了，抬不起来了，有的时候就是在平地上走一走，也很有可能就不小心就自己把自己绊了那么一跤。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非常注意的，因为毕竟就是身子年龄大了之后会觉得身子变沉了，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摔一跤啊，觉得没什么事儿啊，也许就是轻一块，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岁数之后，轻轻摔一跤很有可能就是造成身体上的一些很多不适，比如会出现一些骨折的情况，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所以说是一定要注意的。那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考察的摄入量2023版就明确了，将65岁以上的老人每日的蛋白质的推荐量从每公斤体重0.98克提升到了1.17克，也就是说呢60公斤的老人，也就是120斤左右的老人，一天要吃70克左右的这个蛋白质，就比普通的成年人要多出1.5个鸡蛋的量，这是要注意的。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老年人需要关注，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孕期哺乳期的女性要给我们的婴幼儿来供给他们的发育。

所以说这个蛋白质的补充也是非常有需要的，尤其在这个时候，蛋白质的需求是大幅上升的。母乳里的免疫成分是要靠蛋白质的，所以说也要来关注到补充蛋白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这是非常需要蛋白质哈，来，尤其是这个足够的氨基酸来充当我们的燃料。这个时候呢，缺蛋白质不光是瘦，会直接比如说限制了我们的身高，限制了我们的智商的一些发展，这些很多东西是在后期补不回来的哈。还有呢，就是要关注的就是手术和外伤后的康复者，开刀也好，摔伤也好，我们身体是要长新肉的，那么还有一些心血管，那么要靠蛋白质来提供原料，蛋白质足够，伤口才能按时长好，结结实实的。如果蛋白质不够，伤口长得慢吞吞的，结痂也比较脆，有的时候看着刚长好，但是也许自己一不小心又会把这个伤口给撑裂开了，这是要关注的。还有呢，都是哈，其实呢，很多长期健身的朋友一直要说增肌增肌哈，其实长肌肉，我力量训练就是把我们的肌肉纤维撕出一个小口子，练完之后呢，得靠营养来修补，修补的主力就是蛋白质里的支链，什么呢？就是氨基酸。没有蛋白质，很多时候就觉得你练了白练，肌肉不长，但是好像越练越垮，就是看到别人练的时候就一身哇，很好的一身这样的一个肌肉，看得很健美很漂亮，但是为什么自己练达不到效果，有的时候就跟补充蛋白不足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呢，到底该怎么来补充蛋白质，怎么吃才合适，其实是很多朋友挺关注的一件事儿哈。参考的膳食指南也建议啊，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60到70克的蛋白质，但生活当中很难如此精确的来测算蛋白质的含量。想要吃够一天的蛋白质，我们可以记住以下哈，就是4个2。首先呢，就是2杯牛奶。我们要补充一些牛奶，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奶挺多的哈，有什么脱脂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还有就是2个鸡蛋，胆固醇高的朋友呢，可以考虑只吃蛋清哈。那么还有就是2两瘦肉，这个呢，2两瘦肉就是红肉和白肉是1:1的这样的比例，还有就是2两豆制品，比如说豆腐100克，那么再加上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一些主食的蛋白，其实总体来说总量是差不多的哈。这个是我们说的4个2的这个最方便的一个记忆的公式。我们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灵活的来替换啊，我们只不过是刚刚拿这个做了一个例子哈，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举例，但是我们也要灵活的替换，比如说吃了足够的蛋白质，我们可以相应的来减少一部分的精致碳水，中午吃过略带油腻的肉类呢，我们晚上就吃的清淡一点嘛，对吧，就是晚上尽量吃一些这个，如果比如说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就吃点豆腐啊，吃点鱼虾作为补充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当然哈，不同的人群适合的蛋白质也不太一样，蛋白质的合成能力下降是容易造成肌肉流失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首先选择容易消化的低脂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羹、豆花、豆腐、鸡蛋白、鱼虾等等，我们可以分5-6餐多次少量的补充，我们可以不用选择一次性吃这么多，我们可以少量的来摄入哈，让它能够很均衡的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吸收，能进行一个这样的选择。那么对于减脂的人群来说呢，首先保住肌肉，提升饱腹感，选择优质的低脂高蛋白类型，像鸡胸肉啊、蛋清啊、低脂奶等等啊，也可以用高蛋白来搭配高纤维的蔬菜，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有痛风的患者要注意的是，就是限制蛋白的总量。我们说来补充蛋白，但是对于一类朋友来说是要注意的，就是痛风患者。那么像有一个参考标准哈，就是每千克参考是0.8到1克的摄入量啊，尤其选择这种低嘌呤的蛋白，比如说像牛奶、鸡蛋。但是要注意的是，像豆干类，就是这种限制这种干豆类哈，还有这种浓肉汤等等这种高嘌呤的蛋白的摄入，这是一定要控制好的。所以呢，对于吃蛋白来说，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吃，而是要用它来替代高糖、高饱和脂肪酸不利的成分。我们来主动学会，优化蛋白的来源和结构，才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哈，蛋白摄入不够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吸收不够，但是摄入过量则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肝脏的一个这样的受损，所以说这一方面是要注意的，尤其是对于肝脏的一些比如说对于肾脏来说，蛋白质摄入过量会增加肾脏负担，影响肾功能，另一方面还会增加尿液当中的钙的排泄，进而影响骨骼的健康。尤其是一些朋友啊，您在去检查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尿蛋白中当中哈、啊、这方面的流失比较多，有可能在蛋白的吸收或者摄入方面有很多一些我们吃的东西是要相对来说要来应该说是减量的，用其他的一些食品或食物去代替，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谨遵医嘱，我们来问一问，比如说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对我的这个生活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如果有我们就改变饮食习惯，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替代的，在我们做完检查之后把自己的一些顾虑都要跟我们的医生来一次性的说清楚，这样的话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我们想要补充健康的一个这样的想法，也能更好的来避免因为我们不太了解科学的补充而适得其反，造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这样的效果。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关心身体，更关照心情。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愿你四季安好，生活舒畅。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1，这个时间段的银铃新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分享啊。其实我们都说啊，在养生呢，我们都会关注到，很多方面啊，也会关注到我们日常饮食关于五谷方面。我们都一直说呢，五谷呢，为这个应该说是补五脏哈。五谷呢，也这种应该说是也助分我们的寒温。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考虑怎么吃才对，怎么吃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摄入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营养需求才能达到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哈，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这样的点。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交流我们今天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今天主食吃了哪些，水果吃了哪些，这些都吃对了吗？其实看似平常生活的细节，很多时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都说在《黄帝内经》当中都会有哈，里头的智慧就是一碗米饭一颗苹果，蕴含着气与味的平衡之道。那么《黄帝内经》的开篇也即言五谷为养，将谷类呢也置于饮食之首哈。所谓的五谷，也就是我们的道属稷脉交哈。那么应该说稷脉疏哈，那么应该说是很多这个朋友呢也会在我们日常做饭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个搭配。其实呢，我们在古代说的五谷，直到现在就是大米、小米、小麦、大豆、高粱等等。那么到底何为主食呢？我们该怎么进行一个这样的搭配呢？其实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关注和讲究的一点。五谷呢，其实都是植物的一个种子啊，种子浓缩了植物的精华，那么具备破土而出的生命力，中医称之为生机或者阳气。当我们吃下主食，不仅获取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也摄入了这种生生之气哈。那么还有就是养脾胃，脾胃在五行当中是属土，而五谷生长也是属于土，与脾胃是同气相求的。五谷大多是属于性平、味甘、色黄、入脾经，还有胃经、肾经。中医则认为呢，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谷入胃经，应该说是经脾运化，才能将我们的水谷轻微的来梳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全身哈。如果不吃主食，气血无从生化，日久则脾虚虚弱，精神萎靡。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尤其是对于有一些健身需求或减重的朋友，我们不要选择不吃主食，而是选择少吃或者精吃，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五谷，我们都说五谷为助嘛，水果是辅助，但绝对不能把它成为主角，不能用水果来替代我们日常的一个饮食的摄入。黄帝内经又言五果为助哈，明确点出水果的辅助行为。五果原来指的是什么呢？原来指的就是像这个我们的枣啊、李子呀、杏啊、桃啊等等哈。现在泛指什么各类的水果和这种干果。水果呢，我们

0: 都说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有这种我们的润肠通便、生津止渴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效果。但是吃之前一定要明辨两件事。首先，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就是辨体质。我们都说嘛，尤其在中医养生方面，要清楚和熟悉自己的体质，才能更好的达到一个这样的进补的一个这样的效果。应该说呢，阴虚怕冷、易腹泻的老年人要选择温热或平性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木瓜，还有橘子、桃子，尽量少吃西瓜、火龙果、香蕉这样的寒凉之品，以免来伤及脾阳，加重运化无力。还有呢，比如说像这种热性体质，就容易长痘、大便干结，适合吃一些凉性或平性水果，像这个梨呀、柚子呀、草莓呀，少碰一些什么榴莲啊，还有荔枝、龙眼，这样都是比较温热的水果，以防火上浇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一些大白话，就是这个水果吃完火劲儿大，上火哈。尤其是当季的一些很多水果，你像夏天的水果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之前你看我们吃的这个荔枝很好吃哈，但是吃多了真的容易上火，榴莲同样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就是控制分量，水果虽然是挺好的，但是我们刚刚说了，不可以代替我们的正常的饮食，也不要过量的食用，饭后适量即用就可以，避免空腹伤胃，也减少对血糖的冲击。很多水果它的含糖量其实是挺高的，而且很多水果的含糖量要远超于我们对于它的一个认知啊。有的时候觉得哎，它发酸，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糖，但其实它只是口味发酸，但是它的含糖量并不少，所以说这一点是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呢，除了整体维养之外，不同谷物还有侧重，日常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像比如说大米，涵盖了稻米、紫米，小火慢熬至米汤浓稠，取上层米汤饮用，对肺热、干咳有辅助的缓解之效。这是我们说的是属于特别浓稠的，但是不是所有人的体质和所有朋友适合喝浓稠的。如果是您的血糖较高，您就不适合喝特别浓稠的这样的，我们所说的这种米汤也好，或者我们所说的各种粥类也好，很浓稠的，对于血糖来比较高的一些朋友，或在控制血糖的朋友来说，是要尽量避免的。还有小米，小米养胃，我们都说五谷之首嘛。这个熬粥之后撇出上面的米油啊，都说米油好，这是精华。尤其是小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家里孩子还比较小，没有长牙的时候，能够就是吃了其他辅食之后，很多一些家里的一些家长或老人都会给孩子弄点米油哈，说喝点下去养胃平补，其实挺不错的哈，这也适合一些体弱术后的人群来喝一喝。还有就是小麦，小麦养心。我们说的这个小麦是要带皮全麦来煮，带皮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软烂的一个这样的效果。但是呢，带着麦皮的话，我们其实能够，比如说，取出它，然后能够用来煎水，让我们的养心安神，来除烦止汗，对更年期的一些烦躁和自汗者来说是有一些好处的。还有呢，就是关于大豆，大豆养肾。我们都说黑豆是肾之谷嘛，打豆浆或者黑豆粥早晚食用，可补肾强身啊，润肤解毒。我们说的这个都是要长期的，不是说你吃一顿两顿就要立竿见影马上看到效果的哈。还有就是高粱养肝，炒熟之后磨粉，开水把它调成糊状，饭后服用，对腹泻的慢性腹泻和肝脏不和的朋友能够起到一定收敛的止泻的作用。那么今天分享的关于都是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分享，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能够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在哪方面来注意的朋友呢，多一点点的一个这样的关注吧。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关注我们的银铃新生活。那么明天呢，我们的银铃新生活也继续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走进直播间，聊一聊他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儿哈。明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老年大学的时装表演班的老师刘一梦刘老师，也邀请他来跟大家讲一讲他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好的，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是梓潼，明天再会。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二

0: 8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带队负责同志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季调研员张建斌。张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也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9: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收听航风热线节目，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社会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航风政风工作进行监督。大家也可以通过全市统一的违法违规举报热线对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的问题进行举报，举报电话是12345，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电话是321-8301。
8: 好，再一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政工程规划科科长胡瑞飞。

0: 这用地规划科副科长沙定辉和邢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吕浩。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不动产登记和市政规划以及道路建设规划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四规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1、2233、2244和213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 行政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么在自规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工作领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啊，就是矿山这个矿业开发和建设这方面。那么其中呢，这个里面呢和大家有密切关联的，我想可能里面呢涉及到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矿业资源的开发，对于我们民生的影响
1: 包括有这个地热用热等等这个方面呢，有一定的关联。那么近年来，我们邢台市的矿业开发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和大家最紧密关联的这些矿业开发的这种建设进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近两年，我市矿产开发在支撑地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绿色矿山建设和横贴式开采等方面 这个呈现出显著特点。你比如说，在这个支撑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我市2025年出让了沙河市刘脑、康脑两个采矿权。这两个采矿权呢，出让呢，就是在矿山达产之后，可以达到年产700万吨玻璃用砂岩矿。这个砂岩矿呢，将有力地保证沙河市玻璃产业的发展。另外呢，我们就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 完成了这个白建铁矿的碳转采，这项工作完成呢，就是说是我市的这个矿产战略性矿产资源得到了安全保障。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是民生保障方面，今年呢，我市向省政府争取了9个地热探矿权指标，这9个探矿权指标呢，分配后就是通过地质勘查完成勘查工作后，就可以直接的出让转采。 它这个转采之后呢，将为我市的8个县市区，也比如像是巨鹿、宁晋等8个县市区，提供清洁稳定的地热能。这些地热能呢，就是说的利用将有利于我市的居民，这个是冬季取暖，在对我市的改善这个是降碳减排，这个是降碳减排和改善我市的这个大气质量有 很大的作用。再就是说，我市是这个绿色矿山建设方面，我市目前有17座绿色矿山纳入了国家、省市绿色矿山库，其中是4座是纳入了国家绿色矿山名录，3座纳入了省级绿色矿山名录，还有10个纳入了是省级绿色矿山储备库。这绿色矿山建设呢，就是说是 达到这个矿山的花园式建设，就是也就是说是环境就好了。再就是说是在这个是，露天矿山，这个是非金属露天矿山，横贴式开采方面，我是有19座矿山，通过这个是资源整合，变更这个开采方案等方式 就是预计到2028年年底，将完成这个是，横贴式开采。完成横贴式开采之后呢，他们将会对我市建材、建筑和新型材料这些产业提供这个是资源保障。
0: 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的相关的有关于矿业开采和建设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呢，既有我们邢台市的能源建设这相关的一些进度，还有呢就是和大家所关联的这种民生工程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谢谢您的介绍。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呢，您有哪些想要需要了解的矿业开采方面的知识，或者是呢有哪些政策法规，也欢迎大家拨打热 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在微信平台当中呢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仁泽区的农村的不动产证是什么时候会发放。好，这个问题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吕浩，我们请吕浩吕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问。好，吕主任，这位朋友他问的是仁泽区农村的不动产证，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这项工作是怎么去开展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1: 现在这位听众说的是那个仁泽区，然后我们这个这项工作呢，不动产登记工作呢，属于属地管理。首先呢，他属于问的是农村的一个，这个说的不是很明白，农村发证是宅基证吗？现在宅基证统一都在正在确权登记，然后手里边是应该是通过用宅基证来办理不动产证书，这个呢需要从村里边集体，在你们所在村集体开始集中申请，然后通过乡镇还有区进行审批，以后在咱们所属的这个仁泽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
0: 也就是说他现在目前的他所述的这个情况不太明晰哈，不确定到底问的是什么。所以呢，简单您给他解答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宅基地证的话，需要这个换证，然后呢现在需要逐级，然后呢去确权，然后呢再去发证，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是吧？
1: 对。
0: 好，那这位朋友仁泽区的这位朋友您在网络平台当中留言呢不太明晰，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和吕主任进行沟通，看看您到底问的是什么，再给您详细解答一下现在的办理的进度和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对于我市的城市道路规划大概是到了北沿，沿到哪个程度？现在呢是北边的金泉大街、银泉大街这边都有了，再往外延伸的话还会继续延伸吗？好，有关于一个市政道路还有这个建设用地规划这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两位负责人都在现场哈，我们先请胡瑞飞胡科长来说一下有关于这个道路的这种规划，北边这边还有路在规划吗？胡科长。
3: 这个咱们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开发边界的北边线就是龙岗大街，从邢州大道往北，主要的主干道和次干道就是邢州大道，然后银泉大街、金泉大街，再往上就是到了我们这个龙岗大街，基本上到我们最北边。
0: 这是到了龙岗大街，这就是到最北边了。我可不可以理解说龙岗大街再往北的话，我们现在是目前是没有规划这种东西向的这种道路？
3: 这种道路一般再往外就是属于在我们那个交通这个口，
0: 交通路网建设，
3: 对，
0: 不算市政了。
3: 对，城市道路网就是到龙岗大街。
0: 好的，给这位朋友明确的一个答复哈。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个网友问到的问题，他说呢，他据了解，目前从龙岗大街到大外环位于湘都区范围，西自107国道东至旭阳大道之间没有一条跨越白马河的南北通道，从规划布局上有无道路建设的计划？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从龙岗大街到大外环之间的这个南北通道。胡科长，这个是不是也是您说的属于交通的这个范围了？
3: 对，因为出了城镇开发边界再往外就是属于这个交通领域谋划的，比方说省级干道、国道，还有一些县乡级的道路的一个连通。
0: 好，
3: 咱们城市建设范围就是到龙岗大街。
0: 好，这位朋友，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答复的差不多哈。这个主要的边界，就目前呢，我们市政是到达龙岗大街，龙岗大街以南，这个呢是属于市政建设规划；龙岗大街以北，属于交通路网建设这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呢，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到交通部门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咨询，他说呢，我是中旭开元府的回迁房的业主。我们这儿的这个房子呢是整个整栋楼的这个 房产证已经办理了，但是呢，我们回现房的证开发商一直都没有办理。开发商给出的这个答复呢，说是因为税务的这个计算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自己能够不用开发商直接申请办证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还请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吕浩吕主任来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吕主任，我刚才转述了一下这个情况啊，我再详细给您介绍一下。他说的是，这栋楼

0: 已经办了大证，然后商品房按照商品房的这个流程已经办证了，但是这个回迁房目前呢没有办证，开发商呢给出的答复说是这个关于交税的问题，那您从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领域来说的话，业主他能自己去办证吗？还是必须要由开发商去办，协助办证？
1: 好的，主持人，现在刚才听主持人介绍的这位网友，他说是已经首次登记也已经做了，符合办理分户证条件了。现在呢，我们就是拿上合同以及购房发票，以及这个不动产申请书，可以就是还要测绘分户图，就可以到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申请办理分户证登记，不一定非得就是由开发企业进行委托来办理这个分户证。
0: 嗯，您说的这个是不是指的是商品房？因为我刚才听您说还有这个购房发票，还有这个购买的这个合同，但是回迁房的话，一般都是回迁协议吧？那回
1: 对，
0: 迁这个是不是有区别？
1: 商品房是商品房，购房合同，回迁呢就签的是回迁的这个购房协议。
0: 嗯，那这个回迁房需要的是完税证明，还是需要发票，还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
1: 回
0: 凭
1: 迁
0: 证？
1: 房一般的是拆，当时时候是拆的你，就是当时时候安置的时候拆你多少平米，回的超出部分要进行交税。
0: 哦，
1: 如果要是达不到超出部分，或者是跟原来的面积一样。那个是不用交税的，
0: 嗯，好好，关于中旭开源府回迁房办证，刚才吕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相关的政策的依据和遵循。这位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或者是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来接通今天的热线电话，来接听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2: 我问一下。就是我不是问那个人在区不农村不动产证什么时候发放吗？
0: 嗯，
2: 就是我们这头些年已经测量填表了，就是我问一下什么时
0: 嗯，
2: 候
0: 您问的是什么证啊？
2: 啊，就是宅基证。
0: 宅基证？那您现在手中是有这个宅基证，还是手中什么都没有？
2: 嗯，手中没有了，老的证也都没有了。
0: 老的证是没有了，还是收回了？
2: 都是没有了，就是
0: 没明白您说的这个没有了是指的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了，就是说，
0: 丢失。
2: 啊，就是我
0: 那
2: 这
0: 您现
2: 房
0: 在
2: 也
0: 这个
2: 不
0: 村里给您确权登记过了吗？
2: 确权已经确权过，已经填过表，
0: 什么时间确权的？
2: 嗯，有3、4年了吧，
0: 3、4年的时间啊，
2: 哦。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吕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哈。吕主任，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是。应该是宅基地啊，然后呢，他说3、4年前就确权过，然后到现在没有发，这个发放的这个工作跟您刚才介绍的是否有出入啊？您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好吧？
1: 您好，您好，这位听众，您
2: 你好，
1: 好，您在吗？
2: 都在呢，在的。
1: 啊，首先我问一下，您说的是您手续没有了，是指的是从来就没有过，还是手续是交回了，是交到谁那儿了？
2: 不是我，就是我这个宅基证，宅基吧是老宅基，
1: 嗯，
2: 就是时间比较长了。
1: 当时也是经过村里边，就是给你画的这宅基证是吗？
2: 啊，对呀，我这就是
1: 确定
2: 多
1: 有
2: 少
1: 证
2: 年
1: 是
2: 了？
1: 吧？
2: 啊？
1: 只是证找不着了，确定就是
2: 啊，证找不
1: 有
2: 着
1: 手
2: 了，
1: 续是吧？
2: 啊，有手续。我这是我父亲都住了多少年，我的这个宅基是老宅基，
1: 哦，
2: 就是，
1: 现在是什么呀？现在是全国正在统一的这个。组织来进行确权登记，所以说您说是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手续已经交到村里边了，然后村里边现在两三年没给你发证，是那意思吗？
2: 已经做县土地
1: 只
2: 啊，
1: 是进
2: 都
1: 行了个
2: 已
1: 测
2: 经
1: 量，但是
2: 啊
1: 还
2: 他。
1: 没有那什么，没有发证，没有让你去签字啊，去确
2: 已
1: 去，
2: 经签字了，
1: 已
2: 签
1: 经
2: 字
1: 签字
2: 了，
1: 了是吧？
2: 啊，
1: 行，那
2: 签
1: 您
2: 字了。
1: 把您把那个电话留到导播室，到下边我们会去给您。到仁泽区沟通一下，看您这个进度是啥样的，到时候会给您一个详细的一个答复，好吧？
2: 啊，行，
0: 嗯，
2: 好的，好的。
0: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呢会给您核实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
0: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哦，是我的是吧？
0: 是您的电话。

0: 我想问一下，就这房子还有贷款能不能过户？
1: 好，我们请吕主任给您解答。吕主任，
2: 你好，您这个现在是这个房子有证吗？是按揭贷
0: 有
2: 款还
0: 房
2: 是
0: 产证，
2: 就
0: 就
2: 拿
0: 是
2: 着证？
0: 想过户。
2: 哦，有证，然后拿房产证做的贷款，在银行贷的款是吧？
0: 对对。
2: 啊，可以，咱们现在有这个代押过户，
0: 就
2: 这一
0: 是
2: 项
0: 有贷款也能办过
2: 可
0: 户。
2: 以可以，但是你要
0: 那
2: 经过
0: 咋
2: 银
0: 办
2: 行
0: 吧？
2: 啊，
0: 就需要拿怎么办？我
2: 需
0: 就。
2: 要您办理过户的时候，得需要经过人家抵押权人，也就是银行的同意，
1: 是需要他先
0: 银
1: 问问
0: 行
1: 银
0: 的
1: 行是
0: 同意。
1: 吧？
2: 对，先争取让银行知晓并同意你进行这个代押过户，到时候。
0: 在哪个银行办就得去问哪个银
2: 对，
0: 行是不？
2: 对对
0: 你在这房产证没关系是吧？
2: 对，不是，您办理登记的时候得在我们这儿登记。
1: 他的意思，这位朋友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不动产这边有没有要求？这个有贷款不能过户？没有，现在我们
2: 没
1: 是
2: 有，
1: 没有要求的。
2: 对对
1: 然后办理的话，只需要就是抵押权，就是刚才说的银行要同意，同意之后呢，您按照相关流程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然后还有交易中心办理相关的这个过户就可以。啊，好，这位朋友，
0: 好
1: 您
0: 的
1: 们
0: 好
1: 不
0: 的，
1: 要有这个顾虑，有贷款仍然还可以过户，现在是有新的政策。
0: 好，有贷款也能过户，只
1: 是
0: 要
1: 的。
0: 就是银行同意就行了，是吧？
1: 好的，好的，我们不再重复了。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0: 行，知道了。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新闻名专栏《行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市政规划、建设用地和不动产办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张先生留言，张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村里边建设了村里边南头原来呢是一块这个农田地，但是现在呢是建设了公路，在公路两旁是我的地，我这个地我能不能去用作这个商品房的开发，然后呢去建设一个门市，这个能不能变更一下性质，找哪儿去变更？好，这是关于建设用地的一个规划，我们请建设用地规划科副科长沙定辉沙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疑问。好，沙科长。
3: 首先我们得闹清楚他现在他所指的这块地，它的规划用途是什么？如果规划用途上它已经变成那个咱们所说的建设用地，而且是有特别明确的规划用途的话，那还得按照规划用途。比如规划用途如果不是，是住宅或者是商业，那么它只能按照规划的用途去建设，而不能是说是，就是说我想去随便去调一下性质，改变一下用途，是这样的。
1: 其实我理解哈，大家所提到的这个地，大多数指的是这个农田，指的是耕地。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其实也见过，很多哈这种情况。比如说新修的这个道路，新修道路可能会占用了耕地。那占用了耕地，有的这个耕地旁，就我也看有一些情况哈，耕地这个上面也会蹦出来几个这样的，就是门市。或者是有这样的这个小商市、小商店等等，像这种情况，它能自己去变吗？然后是不是要走一些流程就能够变，还是您说的就不能变？
3: 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如果出了咱主城区的圈外面的那个道路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得归交通，归哪个部门再去做核实，
1: 那我们这个建设用地指的是什么样的建设用地？
3: 我们的建设用地呢，主要是指的是咱们，比如说咱市级有咱们的有市的有一个总体规划，它有一个建设用地范围。如果是到下县呢，有乡镇级的总体规划，再往下呢有村一级的也有一个村的规划，它是分这三级规划，
1: 有三级规划。
3: 对对对，
1: 那三级规划所对应的相应的这个审批的权限，或者是我们这个用地的权限，都指的是什么？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3: 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是在。

0: 城区这块儿，我们
1: 嗯。
0: 接触比较多的还是咱们主城区的一个建设用地的一些方面的。如果是真正像那个他了解的，想了解村一级的或者是乡镇这一级的那个这建设管理方面的规划管理方面的事情，可以我们可以建议他对应着去咱们那个乡镇级的规划部门，还有
1: 嗯，
0: 这个去咨询。这
1: 好。
0: 样的话，他们发的证可能跟咱主城区的证是不一样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呢留言咨询一个问题，他说呢想请领导关注一下，在东关街关山月小区的南门口这边的地势呢比较洼，我们这个市政工程呢，排水呢在下雨集中的时段呢会有一些这个排水不畅，这个有没有规划？领导注意到这个地方了吗？好，这个具体问题我们请市政工程规划科科长胡瑞飞胡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胡科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东关街，关山月小区的南门口这一块的市政工程，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2: 这个它都是随着片区改造，然后一并改造的。但是现状道路，就比方说咱城市比较严重的这积水点儿，咱们的这个道路的建设和管理部门，你比方说，如果说咱这条路，它属于区级管理，咱区级的这个城管部门，市级管理就在市的这个城管部门，他们对于，道路上现有的积水点儿都是有这个标记和重点关注的。它会在下雨的时候，咱们整个城市这个地势就是西高东低，那么自然的话，然后包括那管道的流向也是，那么下雨比较集中的时候，所有的水就是从西向东流，那我们那管道和道路这个排水的承载力它是一定的，它可能存在短时的积水，但是咱们这个包括城市管理部门、建设部门，包括咱规划部门都会在下雨比较大的时候，都会采取一些强排的措施，尽量让它短时间内都排走。如果地势特别不合理，咱们那个属地或者道路管理部门会根据相应的改造计划，对于管道还有道路的竖向进行这个优化。
1: 嗯，好好，谢谢您的解答。微信平台当中的梁先生问，梁先生说，他说呢，在七里河以南的这个区域呢，现在呢是东西向的走道，修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南北向，有很多老路呢并不是很好，其中呢有一些村，比如说呢吴家庄附近的几条村子，它的这个南北向呢没有一个很好的道路，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规划？好，这个问题，还请胡科长您解答一下。七里河以南，这个我们的南北向的这个道路，还算是我们的市政规划吗？在我们这个区域范围内吗？
2: 在基本上咱们这个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南边界，基本上就是在开发区和里村镇这一沿线吧。
1: 嗯。
2: 然后开发区以南，就是那个七里河以南，也有一部分是在中心城区以内的。
1: 嗯，在我们这个范围内，
2: 对。
1: 他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道路修建的比较好，然后呢南北向比较少。那这个南北向我理解哈，是不是就是村与村之间，或者说是这个主干道之间的这种互通？那现在我们是通过几条大道去连接，然后这些小道在我们规划范围内吗？还是说属地，然后呢去根据具体的情况再去规划？
2: 咱们那个城市发展，首先就是先修框架，然后再随着片区的改造，同步完善它这个片区内的这些道路织网或者是一些通道或者一些街巷，然后它都是随着片区的发展，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比方说它有南北向的，有东西向的，然后主干道它是会先形成或者主次干道，慢慢的随着片区发展，比方说周边进行了开发，那么
1: 嗯，
2: 随着它的开发，然后相应的这些城市配套的一些城市支路或者管网或者其他的一些市政设施，就会进行相应的建设。
1: 嗯，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理解的是，我原有一条小道，那这条小道会不会就是统一都变成大道？这个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2: 啊，对。
1: 这个需要就是根据实际的这种使用，还有开发的进度，然后呢来明确，逐步的去完善和明确。
2: 对，
1: 嗯，
2: 它
1: 好。
2: 有一个建设时序的问题。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这位网友呢说，他说呢想问一下，在开元路和顺德路之间，然后呢有大块的空地，那这些空地，将来会不会去建商品房？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是不是商品房的用地？好，这个是建设用地规划科副科长沙定辉，沙科长负责的内容哈，我们请沙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问。好，沙科长。
0: 这位那个留言呢，说的是。

0: 是开元路与顺德路之间，是吧？
1: 嗯，
0: 但是它那个能不能再准确的给提
1: 其
0: 供一
1: 实就
0: 下？
1: 是顺德路两侧。顺德路两侧，那么现在我们看的是这个顺德路和建设路交叉口附近，我也注意到了，确实是有空地儿。这个空地儿是商业用地，是这个住宅用地吗？
0: 您刚才提到的是东西向的，是指的建设大街是吧？
1: 嗯，
0: 建设大街啊，应该是在咱们城区的偏南一点的位置。
1: 嗯。
0: 建设大街，我的理解里头，像咱们南边这块儿，如果有空地的话，应该是再往南，就是，咱们所说的龙岗大街跟那个百泉大道之间这块儿的空地是相对比较多一点的，就是，他要能够再说具体一点，可
1: 嗯，
0: 能更
1: 其实很
0: 好
1: 具体了，就
0: 啊。
1: 是建设路，和顺德路交叉口，然后附近那儿呢，原来是有一个空地儿，但是嘉乐园地产开发了一个新项目。其实想问一下，还有几个空地儿会继续这个，就是有没有可能会开发成这种商品房的项目？
0: 哦，行，那这样吧，我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因为我先回去要查一下他这块的规划用途。如果是指的是住宅用地的话，那个是可以开发成以后的商品房的。如果规划的，比如是其他的文化设施用地或者中小学用地的预留地啊，那这样的话，咱们还得按教育用地去实施。
1: 嗯，好，好，谢谢您的解答。好，网络平台当中还有几位网友在留言具体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我看了一下几位朋友问你的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也请您把这个具体问题，明确的表述清楚。表述清楚之后呢，我们为您转办到相关部门为大家进行答复。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一次感谢张局长，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住建。建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和解答大家的疑问。在节目过后，如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22778962，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20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如何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

0: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他倒是跟我联系了，联系了，他跟我说让我们，他跟我说是上江都区什么叫什么办呢，在那儿找去。
0: 哦，他跟你说清楚了吧？
1: 说倒是说清楚了，因为他们也不具体管，他们归人，他不是在江都区那儿了，说是说清了，说清了，看能不能办了吧，我们再去找着再说吧。行吧，谢谢你们啊。
0: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
1: 好
0: 再
1: 嘞。
0: 见。喂，喂，你好，我这是好房热线。
2: 你好。
0: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买的商品房，不动产证上显示是划拨，没有土地证的问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然后积极的配合我，现在已经只等领证了，已经办完了，星期一办完的。
0: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
2: 嗯。
0: 再见。
3: 喂，
0: 喂，你好，我这是好房热线。
3: 哦，你好。
0: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永康水印城3号楼什么时候能办理不动产证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联系了，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3: 就是说楼上边那个房屋他能办，他进行了出示登记，就是说负二出藏节，他现在独租开发商呗。
0: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4: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绿色转型、让我市发展动能更足、绿道成网、赛事赋能、产业攀高、我市自行车之城加速崛起、我市以旧换新补贴新增10类智能产品。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9.1%， 一至七月我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164.1万元。邢台博物馆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文博观察员，因道路施工3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河北打造583个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京津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检查指南施行，推动 3D 药物警戒检查标准互认互通。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9月起幕，设置5个主题周和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智能车辆放宽局部突出尺寸限制，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别乱贴秋膘，医生提醒秋季养生重在健脾。
4: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产业是邢台经济发展的根基和命脉，5年来，我市坚定不移上项目、扩投资、促消费，赛艾斯高端精密模块轴承、新新钒钛、全钒液流、储能电池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文商旅体建、多业态消费深度融合，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采取一把手招商、以商招商、原中原招商、行商回归、青蓝行动等方式，招引落地项目1407个，总投资近3000亿元，其中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60家。同时持续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大力发展手电经济，推出系列高品质促消费活动，古城商圈、百泉渊水商圈火爆出圈， 冀中南商贸物流基地加速崛起，推进自行车之城建设是顺应群众健身需求的民生工程，是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的有效抓手，更是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重点举措。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立足自行车产业基础和山水人文资源，系统推进绿道网络、赛事品牌、大众骑行和自行车专业园区各项重点工作，成功推出全程骑行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特色骑行品牌，一座活力迸发的自行车之城加速崛起。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1个骑行协会、13家俱乐部、81支骑行队，覆盖爱好者超4.2万人，全程骑行小程序注册用户达39.1万人，日活跃用户超1万人，累计访问量超241万人次。记者从邢台海关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25.7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出口115.9亿元，同比增长18.9%，进口9.8亿元，同比增长21.3%。据了解，今年以来，邢台海关实施系列创新举措，助力企业通关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上半年，全市新增外贸备案企业同比增长62.8%，外贸经营主体突破1.1万家，为外贸增长筑牢坚实根基。据统计，1至7月，全市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164.1万元，其中发放个人贷款64笔1796万元，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8家5368.1万元，带动创业就业595人。今年以来，市人社局创业担保贷款中心启动创贷赋能服务暖企活动，聚焦小微企业及重点群体融资难题，以创贷直通车为载体，建立重点支持企业白名单，深化与8家合作银行的协同配合，优化审批流程，为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服务。为进一步提升展陈内容的准确性与专业性，近日，邢台博物馆推出常态化展陈意见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文博观察员。征集范围包括展板文字有误、表述欠妥、内容解读存在偏差、语音导览内容差错等影响展陈严谨性的问题，所提意见需具备客观合理性，并附有相应参考依据，经核实确属问题并被采纳的意见，邢台博物馆将向建言者赠送馆内精美礼品以示感谢。
4: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来关注省内国内消息。去年以来，河北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发展，打造583个试点，建立社工统筹需求设计、资源链接、全程督导、志愿者实操落地、精准帮扶分工机制，由专业社工在社区需求调研的基础上精准培育特色志愿服务队伍。近日，北京市药监局、天津市药监局、河北省药监局联合印发《京津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物警戒检查指南》，旨在进一步加强区域监管协同，推动3地药物警戒检查标准统一、互认互通，持续提升检查工作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检查指南已于实施，为3地药物警戒现场检查提供统一标准，同时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完善药物警戒体系提供合规指引。今年9月是第2个全国科普月，河北省将于9月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届时省科协将联动多方力量，打造一场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直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会。据介绍，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构建一核引领、双翼共振、多点辐射、群力汇聚、全域科普新范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 本次修订重点体现在以下方面。智能网联技术适配方面，新增雷达、摄像头等感知通信部件外扩尺寸豁免规则，放宽局部突出尺寸限制，满足车辆盲区监测、自动驾驶环境感知、车路协同与超视距安全通信的使用需求。新能源商用车轴和分布合理性方面，将单轴每侧单轮胎的最大允许轴和限值由7000千克提升至8000千克，有效缓解新能源商用车因电池载荷集中导致的前轴超载问题，为新能源车型的轴和分布和结构布置提供更大的设计裕度。节能车型创新方面，新增流线型半挂牵引车、流线型铰接列车术语定义，明确流线型铰接列车长度限值为 18.1 米，适配低风阻节能车型发展，助力商用车降碳减排。集装箱运输便利性方面，将运送45英尺集装箱的铰接列车长度限值由 17.1 米提高至 17.3 米，同时规范对应半挂车牵引销中心轴线到车辆最后端的最大距离为 12.2 米。提高集装箱运输车辆主挂匹配、三轴牵引车选型的便利性，响应集装箱总质量提升发展趋势，兼顾多式联运通行效率与使用便利性。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 11.7%， 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 9.4%，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8月27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比如部分体质偏弱人群，一经食补便出现口腔溃疡、咽喉干痛、长痘便秘等上火症状，这就是中医常说的虚不受补。宁夏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病科主任医师申艳慧说，虚不受补根源大多在于脾胃运化能力偏弱，对于这类人群，秋季饮食首要原则是先健脾再补养。申艳慧建议，不要急于大量吃肉进补，优先选择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平和易消化食材，帮助修复脾胃功能，为后续营养吸收打好基础。日常可多吃银耳、百合、梨等滋阴润燥食物，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咽燥、皮肤干燥等问题，同时少吃辣椒、烧烤、油炸食品，避免加重身体燥热。
4: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落实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相关部署，9月1号起，在保留原有补贴品类的基础上，新增10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新增品类包括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智能按摩椅、智能安防设备、智能洗碗机、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智能饮水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

0: 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上述十类智能家居产品需具有统一国标的商品条码和产品序列号，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的产品。此外，原有的家电和数码产品补贴品类和标准不变，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客户端等渠道领取对应品类的补贴资格券。2026年内，每位消费者每个细分品类商品限领一张，每月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因渊水路与丰仓街交叉口道路施工，公交21路、118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绕行情况为，公交21路由火车站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蓝鸟家居新区站后，沿渊水路向南至新兴东大街向西，至长安路向南至龙泉东大街向东，运行至爱新城市场站，恢复原线路运营。双向绕行，暂时取消黄家屯思源学校行东市场东站站点，临时增加新兴街长安路口、电缆厂新区、王庄晋祠路口、行东市场站点。公交118路由新河源发车后，按原线路行驶至爱新城市场站后，沿龙泉东大街向西至长安路向北，至新兴东大街向西，运行至张庄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暂时取消行东市场东站、思源学校、黄家屯、新兴街、长安路口站点。临时增加行东市场、晋祠路口、王庄、电缆厂、新区站点，因仁泽区交通局门口道路施工，公交105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绕行情况为，公交105路由顺德路新兴街口发车后，按原线路行驶至蓝天精细化工站后，沿光华街向东，至 S324 省道向北、阜阳路向北，运行至仁泽区政府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暂时取消柴庄、人民街润德路口、仁泽区交通局、仁泽区中医院站点。临时增加仁泽菜市场、余家屯路口、新东方小区站点。全南西大街、全北西大街与冶金北路交叉口具备通车条件。即日起，公交29路、31路、33路三条线路恢复原路线运行。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 0319-3677-376、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麦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8: 一热线，温馨。

0: 题是，
1: 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3: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5: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邢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乔振花乔主任。那乔主任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做客名医热线，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有一个睡眠打呼噜这个事儿。
4: 其实呢，这个名字哈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叫做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哎，可能听起来还是比较学术的，但是其实呢，也就是像刚才乔主任说的，哎，就是睡眠打呼噜这件事儿，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好像感觉呼吸，哎，怎么突然间就暂停了呢？相信大家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尤其是忙碌的时候，或者是特别劳累的时候哈。本来像这个睡觉本来是一件非常放松的事情，但是呢，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就是看似是休息了一整晚，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总是感觉头晕乏力，白天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家人们有的时候呢还会发现这个睡觉的时候也是鼾声连天哈，真的是这个打鼾的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的时候还会睡觉的时候憋气，或者是突然间就感觉到这个呼吸暂停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以为这可能是一个小毛病，不用管，大家可能会说可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呢，有很多人可能一听到这个呼吸暂停了也会特别的焦虑，特别的恐惧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什么是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我们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怎么去预防，怎么样去干预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首先呢还是给大家去说一说什么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吧，这个名字还真的是比较的专业哈。
6: 对，这个睡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我们临床上就简称叫 OSAS， 就是有些就是大部分老百姓就说，这睡觉打呼噜是吧？但是呢，就是有的很多朋友就觉得，打呼噜人睡得香啊，他睡得着枕头就着，特别好睡是吧？其实根本不是，其实，睡的就是这个睡就是这个声音响亮。就是虽然是响，但是它如果不规律的话，它很可能是一个上气道的一个夜间反复塌陷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就是说是一种病，而不是一个常规咱们说的，睡觉睡得香。先讲讲什么叫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 然后这个呼吸暂停，所谓呼吸暂停就是就睡觉过程当中，哎，鼻子和呼吸和嘴这儿，哎，这个气流就完全停了啊，大于等于10秒钟啊。低通气呢，就是指就是喘气儿的时候，这个气流这个幅度啊下降，比它平常的这个基线下降大于等于30%，然后血氧饱和度有一个血氧饱和度的下降大于等于3%，或者是就睡着睡着觉憋醒了啊，这个持续时间大于等于10秒，这个都叫睡眠呼吸暂停。
4: 嗯，它是有一个这个具体的
6: 诊断标准的，
4: 对吧？
6: 哎，对对，
4: 并不是说我停了，嗯，哎，2-3秒这也叫，不是哈，必须要是大于等于10秒左右，是吧？
6: 对，
4: 嗯
6: 啊，然后我们通常呢叫就是用一个 AHI， 是一个呼吸暂停低通气的指数来量化这个病情，就是每天平均就是每小时，就是一般情况下咱监测7小时左右的一个睡眠啊，这个睡眠当中呢。嗯，就是每小时当中睡眠发生当睡眠的当中发生的一个呼吸暂停和低通气的总次数来界定这个标准。就是这个 AHI 的这个指数在5到15的话是轻度，15到30的话是中度，大于30就是重度了。啊，同时来结合这个夜间最低的血氧饱和度来评估这个缺氧的程度啊。就是这是一个咱们诊断的一个标准，然后通过这个睡眠呼吸监测来评判这个，
4: 嗯，
6: 咱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4: 嗯，您刚才说到比如说是5到15为轻度，
6: 嗯，
4: 它这个是说的是一个小时暂停的这个次数呢，还是每个晚上暂停的这个次数呢？
6: 就是平均每小时，平均
4: 每小时，
6: 嗯，
4: 如果说能够去暂停5到15次的话，
6: 嗯，
4: 那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6: 对，还是挺频繁的，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压力大呀，
6: 嗯，
4: 或者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可能偶尔一晚上哈就是出现一回，哎，
6: 嗯，
4: 那可能是正常的，是吧？
6: 怎么说嘞？就是平常的话，如果哎你睡眠打呼，虽然鼾声震天响，
4: 嗯，
6: 可能家人都觉得哎呀，这个睡觉睡的实在是受不堪其扰。
4: 嗯，
6: 但是人家呼吸很匀称，
4: 嗯
6: 啊，他没有暂停的情况，
4: 嗯，
6: 哎，那不用管。
4: 嗯，
6: 但是也有的人特别累啊，
4: 嗯，
6: 或者是他喝了酒以后，
4: 嗯
6: 啊，然后可能出现这个暂停的情况，哎，家里人就说。哎呀，他半天不喘气儿，我光害怕他过去。
4: 嗯
6: 啊，这种情况就真的是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4: 嗯
6: 啊，来看看是不是符合咱们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了。
4: 嗯
6: 啊，
4: 嗯，这个还是要
6: 重视起来，
4: 对，引起大家的重视啊。如果说他本身就一直打呼噜，
6: 嗯，
4: 但是他不停，这个可能有很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打了一辈子，人家也没有什么事儿哈，
6: 哎。对对对，
4: 这个就是正常的打鼾，
6: 嗯，
4: 是吧？
6: 对对。
4: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哎，他这个鼾声很响，睡得很熟，或者，
6: 嗯，
4: 睡得看着或者听着感觉睡得很香，
6: 对对对，
4: 不能依据这个来进行一个评判哈，
6: 是的，
4: 一定要看他这个停的这个次数，对吧？
6: 嗯
4: 嗯，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我们首先已经了解到他叫什么哈，而且刚才有一个英文名字还是，
6: 嗯，
4: 比较难记的哈，大家就只需要去记住这些症状就可以了，是吧？
6: 嗯，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去说他这个作为我们这个耳鼻喉科医生哈，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他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他怎么样就暂停了呢？他又是怎么回事呢？
6: 嗯，其实作为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就是上气道发生了改变啊。什么叫上气道？就是这口气从鼻子里面，哎，进到气管之前啊，这个地方就叫上气道，就是我们耳鼻喉科所在的地方，鼻腔呀、咽腔啊和喉腔啊，就是上气道是这么一个腔隙，一个腔隙是个肌性的管道，
4: 嗯，
6: 这个咽腔呢是唯一没有一个骨性，就是软骨支撑的一个完整支撑的一个阶段，所以它的，哎，它的开放完全依靠这个肌肉的一个张力啊，就是咽周围的这个扩张肌群的一个张力来维持。如果这个地方塌了，哎，那就睡觉了以后，就是患者睡着以后啊，就容易出现这个骨骼肌的张力下降了。哎，这个地方就容易窄，窄了以后呢，就会引起来一个结构性的狭窄，
4: 嗯，
6: 就是一个窄了以后引起塌陷，
4: 嗯，
6: 然后引起来，呼吸暂停啊，就是这个气流中断了，
4: 嗯，
6: 啊，对，
4: 就
6: 停了，就
4: 可以理解为这个气就不太通畅了，
6: 哎，
4: 是吧？
6: 对对对，
4: 嗯，
6: 嗯，然后就是上气道嘛，咱一个一个层面来讲，哎，你好比说这个鼻腔呢，就是鼻中隔偏曲啊，肥厚性鼻炎的患者，还有鼻子里面长息肉啦，鼻息肉的患者，这个鼻阻力增高了。啊，会引起来这个，还有就是说，咽腔啊，口咽 鼻咽、口咽啊。鼻咽的话，在儿童多见，腺样体肥大，

0: 也有的成年人腺样体没有萎缩，它也是有残留啊。还有就是软腭平面，就是扁桃体肥大呀，啊，软腭就是这个软腭过长啦，啊，血样垂特别肥大，特别长，啊，这些都会引起来，哎，这个咽喉咽平面的，还有就是舌咽和喉咽的层面，比如说舌根的肥厚啊，舌体的后缀啊，会咽形态的异常啊，喉咽的侧壁肥厚啊，这些气流通过这些狭窄的平面的时候，这个流速加快，然后冲击这些比较松弛的这个软腭和这个咽壁，就产生了这个呼噜的声音。啊，当这个负压超过这个张力的代偿能力的时候，这个管腔就完全就关住了，啊，然后他不得不代偿的时候，实在憋不住了，然后哎，才能再喘下一口气儿，啊，就是这样，
1: 所以说刚才呢也是了解到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其实
0: 嗯，
1: 跟这个耳鼻喉都有很大的关系哈。
0: 嗯，嗯。
1: 刚才我们在说到一些这个腺样体肥大也好，或者是这些刚才也说到扁桃体肥大也好，这个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一点哈。这个跟这个也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关系哈。你比如说你本身它就已经肥大了，或者是这个过厚了，那可能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呼吸，也会让它去加重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是吧？
0: 嗯，
1: 好。
0: 成年人呢，这个腺样体、扁桃体，它不是说都会萎缩掉的啊。你好，比如说扁桃体反反复复的闹炎症，哎，它会扁桃体会增大、增生肥大，哎，到成年的时候，它可能哎不经常闹炎症了，但是它扁桃体还是很大啊。还有就是腺样体，有的人，你像咱小时候，你像60、70、80。像90后，哎，这都不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腺样体这个事儿，对吧？
1: 就
0: 哎，
1: 是
0: 但
1: 睡觉
0: 是，
1: 打呼噜，家长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俺
0: 对，
1: 孩子就好这样，
0: 哎，
1: 这
0: 对，
1: 是俺孩子的独有的习惯。
0: 对，然后去看的时候，寻思，哎，这是不是大人了？哪有这事儿啊，是吧？但是一看，也有成年人40、50岁了过来做鼾症手术，然后发现腺样体肥大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个平面的阻塞，也是需要处理的，
1: 这个主要是平面阻塞了，所以
0: 嗯，嗯。
1: 说会影响很多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哈。大家都知道，这个耳鼻喉它都是相通的，是吧？有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那其他地方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给他说一说，就是临床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不通气的话，它除了就是表达，就表现为比如说打鼾啊，声音大，或者就是憋气儿了，还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0: 我们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夜间的三大症状和日间的一大表现，怎么讲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声音很响，但是不规律。啊，中间有突然的停顿，啊，继而然后就出现特别响亮的，就是这种喷气样的，或者是呛咳样的，哎，咳嗽醒了，哎，来恢复这个呼吸的声音。还有就是家里人就说，哎呀，看他半天不喘气儿啊，喘气儿，哎呀，半天这口气儿喘不上来，特别害怕，啊，就是怕他喘不过来这口气儿憋过去。啊，有这种现象，还有就是睡眠当中呢，频繁的翻身儿啦，或者他自己能憋醒，啊，或者是就是睡眠过程当中经常起夜，啊，这些，还有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胃食管反流，夜间老觉得哎呀被口水呛醒了，啊，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白天呢就特别困，你虽然睡够了7、8个小时，甚至睡够10个小时，他平常的时候还会特别困。就白天醒来以后，就特别觉得特别不解乏，然后就是安静的状态下，或者是开会的时候，或者开车的时候，你等会儿红绿灯，可能就睡着了，或者是两个人在这聊天，你突然，哎，突然对方不说话了，哎，他可能就呼噜起来了，还有就是说早晨起来口干呀、头疼啊、注意力下降啊，就是老忘事儿、记忆力减退，情绪的改变，哎，脾气有的人特别暴躁。
1: 可能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些注意力下降啊，包括这个记忆力减退等等，可能就是晚上没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睡眠，睡
0: 是
1: 眠
0: 的，
1: 质量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说他竟然会出现这些不良的一些表现哈。
0: 对，
1: 其实刚才说到他夜间的这些规律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好跟。 正常的这些打呼噜也好去进行一个区分的，
0: 还是很明显的能区分出来。
1: 对，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看到他的这些典型的症状，如果说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那么就要怀疑他是不是这个低通气综合征了哈。如果说是的话，还是要去进行一个诊治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就说，如果说不诊治的话，或者是这个经常会断气的话，或者是有的时候经常会打鼾声音比较大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呢？
0: 有的人就心想，哎呀，打呼噜不就是打呼噜嘛，他打呼噜就把他喊醒是吧，让他接着睡就行了。但是不是这样的，长期的这种慢性的这种缺氧会引起来一些心脑血管相关的问题啊，就是心血管的系统就是反复的这种低氧啊，这种又恢复这个氧气，它会刺激这个交感神经和氧化应激，然后就产生高血压啊。有的人年纪轻轻二三十岁血压就特别高啊，甚至有的人房颤呀，有的人三四十岁都做心脏支架了，也有。这个如果有这些问题，有的比较有经验的心血管的专家、心脑血管专家就说，你去看看你的鼾症吧，这个需要去看一看啊。还有就是说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啊，这些都是它导致的。就是这个如果不治的话，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发生率是成倍数增加的。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胰岛素抵抗或者是二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它就会就是年轻化。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OSAS 这种患病率也很高，你好比如说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对吧？它体重增加，然后这种发生率也比较高啊，出现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不是说光营养状态好，还有就是说咱得警惕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导致的，还有就是说长期的夜间睡眠就是碎片化，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了一会儿醒了，就是咱偶尔有一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就觉得哎呀脾气暴躁不高兴，对吧？就天天这样，那他就会觉得。有的人会出现精神相关的问题，抑郁啊焦虑啊，甚至你像开车的一些人啊，有的人长途开长途车的人或者是那个司机朋友们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这种情况，对吧？还有就是说就是 OSAS 本身呢，他就是做手术的话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为什么呢？他对这个镇静剂麻醉剂特别敏感啊，你可能用了药以后，人家别人可能这个氧饱和还能再维持一会儿，但是如果这样就是这个鼾症的病人，他们就很容易呼吸停了啊，血氧饱和度往下掉啊，就是我们麻醉手术当中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这个都跟这个 OSAS 有关系，它是麻醉意外的高危人群啊，所以说。这个它是一种多种慢病的一个上游的疾病，就是说这个病治好了，可能下游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的事件呀、相对来说就好治了。
1: 它真的不是说就是仅仅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也并不是说打呼噜声音那么大打扰到家人了哈。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心血管系统代谢系统包括我们的这个神经认知都有很大的一些干扰和影响，所以说一定要把它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就像刚才说的，那可能其他的这些疾病可能就会发生率就没有这么高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还是要去正确认识这件事儿啊，它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打呼噜这么简单。
0: 对。
1: 今天为什么给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科普呢，就是要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哈。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在反复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怎么去治呢，怎么去查呢，或者是它到底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上有哪些影响呢，可能大家就是觉得可能就是说只是暂停了几秒的这个呼吸可能一会儿就好了，大家可能就有的时候就不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哈。所以刚才我们也是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它的这个概念，然后也给大家说到了它一些表现一些危害等等哈。那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查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做哪方面的一些检查呢？你比如说像这个疾病可能跟其他疾病不太一样，你像有的时候可能夜间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睡眠这个暂停，是吧？那我们现在是清醒状态，那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监测呢？
0: 一般情况下这个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的诊断标准就是金标准就是多导睡眠监测，就是 PSG。 它怎么说呀， 我们医院呢有这个睡眠床垫儿啊，就是哎躺到那儿，手上夹一个这个哎夹子，啊，然后这个多导的这个哎就连接上了啊，然后这个可以到第二天早晨睡一觉醒了，哎，这个数据就上传到咱的电脑的上面了，然后这些数据就出来了，啊，还有就是说有的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哎家庭睡眠呼吸暂停监测的一个设备，就是有的人不方便来医院，啊，咱们也可以。哎，把这个机器带回家啊，就是我们医生。

0: 都给你带上，然后带回家去监测啊，来看看他到底符合不符合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而且他到底有多重，是轻度、中度、重度啊，然后去诊断他到底符合不符合。有的人说我打呼噜打得特别响，但是查出来这个不符合，那可能就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1: 就是这个检测的话，就可以去简单理解，就是可以去医院去进行睡一晚上去进行这个多道睡眠监测。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就可以背回家，是吧？然后在家去睡眠的时候监测一晚上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除了像这些金标准之外，那还用去做其他的一些检查吗？
0: 要的，要的，因为咱们要看看它的，既然有阻塞，咱要看看它的阻塞平面在什么地方，对吧？咱要找原因，根据原因去有针对性的治疗。在我们那个耳鼻喉科呢，就是从上往下这整个上气道都要去筛查，比如说，鼻内镜啊，电子鼻咽喉镜啊，在我们医院可以查啊，查就是评估到底是鼻腔啊，还是鼻咽部啊，还是口咽啊、喉咽啊，各个平面看看到底是哪个平面的问题，然后必要的时候进行阻力测试，来看它到底是哪个平面阻塞了导致的这个上气道的塌陷。还有就是这个缪勒试验，就是在鼻内镜下面让患者模拟这个打呼噜啊吸气的动作，然后观察这个软腭还有咽侧壁、舌根各平面的一个塌陷的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药物诱导的睡眠内镜，就是让就是我们麻醉师啊，就是用一些药物让这个病人处于一个睡眠的状态下，通过这个内镜，实时观测，他打呼噜的时候，这个咽腔啊、管腔啊，这个塌陷的部位、程度和方向和模式啊，来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来去评估这个阻塞的平面，然后对于我们选择手术方式啊和预测的手术效果都有比较重要的指导价值，还有就是说影像学的评估，就是上气道做 CT 啊，三维重建啊，投影的测量，然后看看是骨性的还是软骨性的狭窄，还是这个扁桃体腺样体阻塞引起来的，还有就是说，总体来说呢，这个确定患者是腭咽平面为主、舌咽平面为主，还是多平面为主啊，就去测他，看他到底是哪个平面的阻塞导致的这个。只有做到了定位诊断啊，定位诊断和定量诊断相结合，然后才能给每个病人给出一个真正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因为这个鼾症它不像一个平常的那种比较常见的手术，它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说需要阶梯化、个性化、多学科去治这个问题。它
1: 好。
0: 是个复杂的一个比较，是个疾病。
1: 其实刚才也能够感受到啊，因为这个做的这方面的这些评估和检查，也是就是就首先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堵了，是不是适合我们诊断的标准，然后呢就一步一步去查找它到底是哪里堵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才去进行一个治疗，所以说这些检查也是显得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找到问题，可能解决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有怕有的时候可能是到底检测各方面都挺正常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这些打呼噜或者是这个睡眠暂停综合征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要去进行这刚才说到的这么多的检查，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患者都需要去做这么多的检查，是吗？是不是也是要根据他具体的
0: 对，
1: 表现
0: 根据
1: 情
0: 情
1: 况？
0: 况，哎，
1: 但是这是我们目前可以去做到的一些监测的一些手段，是吧？手段真的是还是比较多的哈，就
0: 对，
1: 能够帮大家去快速的、准确的去找到问题在哪里哈。那找到问题了，那就像您刚才说的，需要进行一个阶梯化、个体化，还有一个多学科的一个治疗。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治疗呢？
0: 就是一般情况下是，能尽量的保守保守，啊，如果保守不行，然后再从保守到手术，啊，然后从简单到复杂的一个阶段一个原则，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气道的情况不一样，他阻塞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说，治疗的方式也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一般治疗就是行为治疗，你比如说，比较肥胖的患者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可能出门有车代步，对吧？运动量也少了，所以说 好多患者因为肥胖然后导致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咱们就要通过减重啊来去处理啊，去治疗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减重这个事儿是适用于所有的患者的，就是无论他是属于轻中重度，减重是必须要做的，无论他做不做

0: 这个体重每下降10%，这个 AHI 可以下降约26%。所以说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呢，减重是最具性价比的一个干预啊，就是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对吧？啊，就把这个体重减下来，这个鼾症也能治疗很多啊。还有就是说体位治疗啊，有的人平躺在那儿就打呼噜厉害啊，侧卧位就好一些啊。就是有的人仰卧位的 HI 是侧卧位的2倍以上啊，这样的话就是叫他侧着身躺啊。有的人就是说想个办法，在这个缝个小背心儿啊，后背呢让他有个球或者是有个什么的，一侧身儿，就是一平躺就会不舒服，然后就让他侧睡啊，通过这个侧位的这个姿势啊来改善这种鼾症的发生。还有就是戒酒啊，就是还有就是说这个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酒精这些都会选择性的降低这个咽腔这个肌肉的这个扩张的张力，导致这个气道塌陷了，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说，如果鼻腔不畅了啊，鼻子通气不好，你好比如说有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啊、慢性鼻炎啊，如果有以这个鼻塞为主要诱因的这个患者呢，可以喷喷鼻子啊，冲冲鼻腔啊，甚至可以去做个鼻腔的手术啊，来处理这个。就是如果能通过这些保守的方法能治好的话，咱就先不做手术。你好比如说喷喷鼻子啊，用糖皮质激素喷一喷，冲冲鼻子，鼻腔能通气了，这也能改善，对吧？
1: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一般的治疗和他的行为干预哈，就是有一些确实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就去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你比如说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减重，减重不仅仅对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疾病有很大的好处，其实对我们的这些身体上的各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哈。另外也刚才说到了体位的治疗是吧？还有一些戒烟呀，包括一些这个喷一些这些鼻用的这些药物都可以去吧，这个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好操作的哈。好，
0: 但
1: 那接
0: 是，
1: 下来的
0: 营养要均衡，就是减少甜食啊、高热量这些营养、这些食物的摄入还是挺重要的，还要去锻炼锻炼啊，对吧？啊，
1: 好，
0: 说起来容易，
1: 做起来 难。
0: 做起来可能有点难度。
1: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4: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辛江波，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萌，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 为每一位患者

0: 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乔振花乔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哈。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这个低通气的综合征等等等等哈，还有它的一些危害啊，说到了一些检测的一些手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给大家去说到怎么样去治疗，除了像我们的行为方式的干预，还有怎么样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方法呢？
3: 嗯，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叫无创正压通气啊，就是带呼吸机啊。有人说，哎呀，带呼吸机是不是那个什么呀？就听起来挺邪乎的。其实没有那么那个什么，没有那么困难。就是睡觉的时候，它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气道，就是把这个气道通过正压通气的方式把这个气道给它打开。然后把这个塌陷的腔咽腔啊什么的给它打开，然后来起到一个这个减少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作用啊，然后那个降低这个睡，就是正压通气，就是带呼吸机这个事儿，可以显著的降低血压呀，降低血压，改善这个嗜睡，然后降低这个心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比如说病人体重比较大啊，或者是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那咱没有办法。我们一般情况下就200斤以上，就是建议先通过这个正压通气改善这个低通气综合征，来那个什么，来减重，先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啊。如果你好比说还有气道受阻的情况，我们再去考虑这个手术。但是你好比说体重太大，那咱相对来说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会采取这个睡眠呼吸，就是带这个呼吸机，就是只要睡觉的时候就把它带上。但是呢，这个就是有时候存在一个依从性的问题啊，有的病人就是鼻塞啊，或者是哎脸这儿带着不舒服啊，或者有的人有那种幽闭恐惧啊，就带上以后就觉得哎呀闷住了，就害怕，这种的话呢就有时候坚持不了。所以说就需要到耳鼻喉科去配合，就检查到我们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哎，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带这个呼吸机的话，也要先排除一下有没有这些问题啊，然后先处理好鼻腔的阻塞啊，然后选择合适的加湿加温的这种方案，然后提高这个正压通气的这种耐受性和这个依从率。还有呢，就是通过口腔矫治啊，看看需不需要纠正这个舌体的后坠啊牙齿的后缩啊，就是这个下颌的后缩啊，舌体的就是这个会就是通过一个这个口腔的矫治，需要到那个咱口腔正畸科去看一看啊，必要的时候可以佩戴一个这个个性化的矫治器啊，然后去改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有的人说，哎呀，我还年轻呢，啊，我天天带这个呼吸机啊，天天带这个矫正器啊，对吧？然后那个依从性不好，带这个矫正器，带这个呼吸机，就是我戴上，尤其是这个呼吸机啊，就是就跟咱戴眼镜一样。有的人说我戴这个东西会不会依赖啊？其实不是依赖啊，就跟咱近视眼的眼人戴眼镜一样，就是我戴上我就能看见啊。这个呼吸机也是这样的，我戴上

0: 上，哎，把这个气道这个压力给它降低，把这个气道冲开，我们就能改善这个缺氧的这种状态。所以它是怎么说呀？也是一种治疗，是一种治疗方式，是一种无创的治疗方式。还有呢，就是这个。你好，比如说我通过这些，一个是耐受性不好啊，还有就是说我体重也得符合咱们的治疗的标准啊，然后呢，气道也确实阻塞。你好，比如说有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咽腔的狭窄啊、舌根的肥厚、软腭下垂，然后悬垂特别肥厚下垂啊，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有的年轻人说我天天戴这个呼吸机，觉得哎呀特别不耐受，我也不想戴这个。啊，就天天带着它，我一直得带多少年呀，对吧？啊，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耳鼻喉科就可以给它做一个手术啊。但是这个手术呢，也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做了手术，我体重该怎么长怎么长，我 就是不加控制的这个体重也还是很容易那个什么的，就是很容易导致这个症状反复。就是好比如说我好不容易做一次手术，受一次罪，到时候回头又复发了啊，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手术不是万能的，就是手术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精准啊，咱看看阻塞平面在哪儿啊，然后选择合适的这个手术指征，然后从鼻腔到喉咽。我们按流程去梳理，在咱们耳鼻喉科把它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评估，看看阻塞平面在哪儿，我们把哪个平面把它这个阻塞去掉了，然后导致就能把咱这个阻塞去掉啊，然后把这个病治好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这种手术。
1: 好，其实呢，刚才也是说到了一些干预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哈，就是第一种是靠自己控制，是吧？减一下体重啊，或者是侧位的方向的改变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无创正压通气，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带一个呼吸机，是吧？然后第三呢，就是可以去到口腔正畸科去做一个口腔矫治器，是吧？另外呢，就是外科手术。当然说到这个手术方面还是比较复杂的，就像刚才一直说，到底要看到底平面是在哪里，怎么样去把这个平面，或者是怎么样让它去通畅，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这个由于涉及到比较详细，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去赘述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大家看看大家对哪些方面还是是比较关注的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常年是过敏性鼻炎，反复的鼻塞、打喷嚏，流这个清涕，他到底能不能彻底的去根治呢？尤其是到这样一个换季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大家过敏性鼻炎的朋友确实是很多哈，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坦白来讲，这个没有什么根治的办法啊。现在呢，有人说打一些针啊，打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注射剂来改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临床一线的治疗，就是用一些糖皮质激素，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喷一喷，或者是，我如果是季节性的，头这个季节之前半个月左右提前喷上，可能症状也会缓解一些，但是根源的问题还是自身免疫力的问题啊，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休息不好啊，很多人就是睡眠差啊，休息不好。啊，咱又说到睡眠上了啊，就是睡眠不好，它也会机体抵抗力下降啊，也会导致这个鼻炎啊。还有就是说，就是缺乏锻炼啦，天天就是那些那个营养不均衡啊，这些都是导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原因。咱根源的问题还是得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并不是说我用哪种药我就能彻底把这病治好。不是这样的啊，有的人说，哎，跑跑步，原来的症状要轻很多了啊，就是在咱身体能耐受的情况下去做一些锻炼啊，就是增强免疫力，然后来改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
1: 就是提升免疫力。然后如果说，有的时候可能会确实比较难受啊，或者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我们就
0: 可以
1: 也
0: 用一
1: 可以
0: 些
1: 用一
0: 药
1: 些
0: 物，
1: 药去进行一个控制，
0: 对，去
1: 但是
0: 控
1: 它
0: 制，
1: 没有办法去做到
0: 根
1: 一个
0: 治
1: 根
0: 它，
1: 治哈。
0: 对，
1: 好，你看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扁桃体肥大不发炎，它但是呢影响睡觉、呼吸，它需要治疗吗？
0: 这个问题挺好，就是有的人就是单纯的扁桃体肥大，但是它不发炎啊，有的人就特别纠结，说这个扁桃体是一个免疫器官，对吧？我不想把它做手术，但是它又影响呼吸， 啊，这个还是很需要治疗的，因为它影响气道，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的。

0: 的人他就是这个扁桃体肥大导致的这个咽腔狭窄，
1: 嗯，
0: 咱们是需要把它做手术切掉的，
1: 嗯，
0: 就是其实成年人不用去纠结这个事儿，成年人呢，这个如果不经常闹扁桃体发炎的人，成年人他这个扁桃体就萎缩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到成年人以后他用的少了，所以他就萎缩了，他的这个免疫，成年人其他的免疫器官都其他的免疫器官都已经发育成熟了，
1: 嗯，
0: 所以说不用去纠结这个事儿，我把扁桃体做了会不会影响免疫相关的问题，
1: 嗯，
0: 不会的，
1: 嗯，他有很多的这个代偿器官，
0: 嗯，
1: 是吧，
0: 嗯，对的，
1: 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乔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们现在是那个什么，是轮着去出门诊，有时候会出一个月。
1: 嗯，
0: 好，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
1: 预约挂号，
0: 去预约挂号。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耳鼻咽喉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咽喉科来找到乔振花乔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这么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哈，也让我们对这个疾病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哈，也是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嗯。再见大家。
1: 嗯，好的，感谢乔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魏倩倩，魏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措施，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

0: 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医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就可以走进视频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所有的准父母们去聊一个特别关注的话题，叫做预防出生缺陷，孕育健康宝宝。我们说啊，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迎来一个健康的宝宝的。但是您知道吗，我在节目之前也了解了一组数据哈，在我们中国目前每年仍然呢有约90万例出生缺陷的小朋友出生，也就平均每30秒可能就会有一个缺陷而降生。那出生缺陷呢是导致比如说早期流产、死胎，还有婴幼儿死亡以及先天残疾的主要原因。听到这儿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恐怖，但是呢好消息是大多数的出生缺陷它是可防可控的。所以呢为了帮助大家哈去了解有关于这个出生缺陷的这种预防措施、预防的方式方法，今天在名医热线的下半段特别为您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魏倩倩魏主任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魏主任您好，欢迎做客名医热线，先和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个主题方面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提问的，也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魏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今天说到的是有关于预防出生缺陷这件事情，很多的准爸妈们都非常的关注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来跟大家去说这样的一个主题？好像9月份也有一个相关的主题日，是不是？
6: 对，
5: 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6: 咱们那个每年的9月12号呢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我们今年的这个口号呢是防控出生缺陷，守护生命新起点。所以说就这个机会呢也向大家啊科普一下关于出生缺陷的知识。以及呢就是说通过咱们这次科普呢，然后让大家能够更科学的啊摄入一些孕期营养，然后孕期呢按部就班的就是规范孕检，然后减少这种出生缺陷的这种出生。
5: 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哈，但是呢可能很多新手的比如说备孕的准爸妈们对于这个出生缺陷究竟是什么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孕育生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准爸妈们去做一些相应充分的准备。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出生缺陷吧，魏主任。
6: 就是在医学上讲呢，出生缺陷呢是指这个婴儿在出生前就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者代谢的异常。出生缺陷呢

0: 可以说是由染色体畸变引起来的，也有可能是由基因突变啊等遗传因素，或者一些环境因素啊，比如说咱们平时这个吸烟呀、喝酒啊、药物，还有这个营养素的摄入啊，当然也有可能是由这两种因素交互作用啊，然后，或者有一些其他不明原因所致的啊，通常呢包括先天畸形啊、染色体异常啊、遗传代谢疾病和功能异常啊。对，咱们而且是咱们中国啊，这个人口基数比较大啊，是咱们出生缺陷高发国家之一啊。每年呢，都会有20到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才显现出来的一个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能达到80到120万，占我国啊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5.6%。所以说，这个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把握好人生健康第一关，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1: 没错哈，我们说往大于国家有利，往小了说，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今天这个主题，也希望很多正在备孕、准备要宝宝的准爸妈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听一听。那针对预防和减少这个出生缺陷，我了解到哈，魏主任，咱们国家现在建立了这个三级预防体系，很多人也说啊，这叫三道防线哈。这个三级预防都有什么呢？跟大家也说一说吧。
0: 简单来说，主要就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啊。一级预防呢，它是指的是在孕前啊或者早孕期间，我们采取措施，来预防这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啊。具体呢，就是包括我们一些健康教育啊，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保健啊，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这个婚检啊、孕前检查啊，还有这个遗传咨询、增补叶酸等一些情况。二级预防呢，就是说我们怀了孕以后啊，就是说进行一些产前筛查啊和产前诊断啊，都属于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呢，就是说这个出生缺陷已经发生了啊，但是我们三级预防就是说孩子出生了以后啊，我们对孩子先进行检测，比如说咱们经常所知的采足根血，那采足根血都查了什么呢？就是说对这个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和这个听力障碍等一些疾病进行一些筛查。如果我们在这些筛查出来啊，就是筛查出来这个小孩有异常，那我们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也可以啊，就是预防和减少这个儿童出现这种残疾。
1: 三道防线就像是三个城墙一样，我们在每一个进入每一个城墙之前，都要在这个城墙之前哈，去把能做的工作做到位了哈。即便是说这一道防线出现了问题，下一道防线依然是会有一些方式方法的哈。好，我们就一个防线一个防线跟大家说一说哈。您比如说到这个一级预防，其实我理解的就是要做充足的准备再去孕育一个生命哈，能不能这样去理解呢？您像在孕期哈，对于这个营养物质的需求，可能跟平时的这种在没有怀孕之前哈，可能是需求量会更高一些哈。那除了能量增加的这种需求之外，您像矿物质和维生素，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备孕的时候，大家就会补充叶酸呀，还有复合维生素呀等等之类的哈。这个是不是对宝宝的生长发育也是很重要的呢？
0: 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孕期呢，合理的摄入一些营养素啊，它不仅直接能影响胎儿的这个发育，它也能降低出生缺陷的风险，减少不必要的这种侵入性检测。
1: 可能大家最了解的就是孕前需要去补充的就是叶酸了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补叶酸它是干什么的啊？补充叶酸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这个叶酸啊，我们最最了解的就是叶酸和这个神经管缺陷啊，防控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说叶酸的这个缺少啊，就可能会导致啊一些流产、早产、死胎和这些巨幼贫血，还有子痫、前溺等一些疾病的发生风险就增加了啊。叶酸缺乏啊，它是胎儿神经管缺陷的主要诱因。超声筛查呢，是我们孕期筛查神经管缺陷的这种核心手段，是诊断的金标准啊。我们那个孕前啊，3个月到孕早期，每天都要补充0.4到0.8毫克的叶酸，也可以使这个神经管缺陷发生率降低70%。同时呢，也能减少先天性心脏疾病和这个先天性唇腭裂等一些疾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群都是按这个量吃的。

0: 如果说有一些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妇女啊，她的叶酸量就比较高，每天要补充到5毫克啊。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孕妇她之前生育过啊，这种开放性神经管畸形的这种孩子的这种有家族史的，也是叶酸要补充到啊4毫克每天啊，每天她这种要补充至少要，到怀孕3个月，现在讲究的也是说整个孕期啊也要补充叶酸啊。当然我们平时要多摄入一些这个绿叶蔬菜啊，一些适量的动物肝脏呀、蛋类、豆类啊或者谷类的一些食品也是一些不错的选择。
1: 好，关于补充叶酸我多问两个问题啊，黑主任。一个是也是有很多朋友会问到的哈，这个叶酸只是女性去吃就可以吗？男性需要吃吗？
0: 就是大家都觉得孕育宝宝是这个女性的这边的事儿，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如果说健康来说，男性应该也吃着是比较好的。
1: 好，再一个问题哈，您提到了大概孕前3个月左右哈开始吃是比较合适的。
0: 对，
1: 但备孕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想让他来，他一定会来哈。有人说我备孕已经3个月了啊，还没有怀上，那后面比如说已经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怀上。这个叶酸是要一直吃吗？它会不会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别的伤害呢？
0: 咱们这个每天补充的0.4到0.8毫克都是比较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啊，一般是不会对大家的健康造成影响的啊，可以一直吃着，
1: 不用焦虑哈，这件事情
0: 对，
1: 放平心态哈。好，这是叶酸，我们再来说说别的吧。比如说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孕期补碘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呢？
0: 补碘啊，碘它是那个甲状腺激素生合成中一些必须所需要的一种基本的营养物质啊，它参与这个调节生产发育和机体的代谢啊。甲状腺它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对这个人体的这个智力啊，这相关啊非常重要。所以说孕期呢，我们那个甲功检测也是产前筛查的比较常规、比较重要的项目啊。根据指南呢，推荐我们饮食啊，也要摄入，每天要摄入230微克啊。因为这个胎儿摄入过多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甲减啊，所以说也要避免摄入这个碘过度啊。我国这个营养学会呢，推荐咱们妊娠期啊妇女呢，每天这个碘的摄入量不超过600微克。平时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用加碘盐啊、海带呀来补充。对于一些这种异常特别厉害的，我们要吃一些这个碘剂啊，遵从医嘱，服从碘剂啊。
1: 如果说吃药物的话，还是要谨遵医嘱才可以。
0: 对对，需要进行相关检查。
1: 对，还有一个常见的补充的这个元素哈，就是铁元素了。大家都说说孕期的时候哈，好像对于铁的这个需求量会更多一些哈。还有人说那吃铁，比如说吃铁剂，或者是通过食补，比如吃菠菜的方式，可不可以去补充铁呢？
0: 吃菠菜呢是能补充一定量的铁剂，但是非常有限啊。咱们妊娠期贫血指南就是说，指出咱们妊娠期缺铁啊，可能会导致这个胎儿出生体重比较低啊，早产和围产期死亡的这种风险也有所增加。所以说我们孕期呢应该额外的补充铁剂啊。也有一些数据显示这个贫血和产后抑郁症啊也有一定的联系。在人体内的这个铁耗尽以后啊，很难通过正常的饮食补充足够的铁啊，口服这个铁剂呢可以进行补充。妊娠期贫血诊治指南呢也指出啊，口服呢这个铁剂是一种高性价比并且很安全的一种补充补贴方式。对于这个一些这个孕妈啊，尤其是早孕期间的这个孕妇，她如果说贫血严重，她而且她有早孕反应嘛，她也不能口服这个铁啊，但是她缺铁很严重，也可以考虑输铁剂啊，就是或者是一些得进行输血治疗了啊。当然了，同时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食物呢，有的食物可能会抑制肠道对铁的吸收利用，所以要，在这个有一个是我们要提前补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在饭后啊1小时以上啊，然后最好吃的这个 VC 可以提高这个铁剂的利用率啊。同时呢，我们这个食物里边这种动物源性的，比如说这种肉类啊，它这个含铁量要高啊，远高于这种蔬菜类啊，就是蔬菜它补充非常有限啊。

0: 对，相对来说可以补充，但是如果说想要达到在孕期的时候对身体起到一个这种保健和保护的作用，可能相对会比较有限一些。
1: 嗯，
0: 通过
1: 对。
0: 或者是说医生建议的方式会更靠谱哈。
1: 嗯，对。
0: 好，我们再来说说还有钙，
1: 嗯，
0: 这
1: 对。
0: 也是大家都会说的哈，孕期要补钙，这个钙在补充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嗯，钙呢是这个胎儿骨骼发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孩子，他这个生长发育肯定是需要非常大量的钙啊。这个钙呢，它能从胎盘转运到这个胎儿体内。如果说当孕妇啊，她缺乏钙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孕妇她这个骨骼中的这个钙，它会自己啊，就是说，自己提高这个血钙浓度，然后它供胎儿发育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孕妇她这个血钙过低的话，会导致孕妇的这个骨质疏松啊，腰腿疼啊，还有一些抽筋的一些情况啊。对于这个孕期的这个妇女啊，我们每天啊这个推荐的钙，孕早期呢啊，也就是我们14周之前，一般要摄入到800毫克每天，然后那个孕中晚期要到1000毫克啊，如果在哺乳期呢，也要摄入到1000毫克，对于这个钙摄入低或者有妊娠高血压等一些高危风险的这个孕妇，建议补充这个钙要1000到1500毫克每日，它也能够预防一些这种合并症啊。对于双胞胎的这个孕妈，更应该补充钙啊，到1000到1500毫克啊每日。
0: 对，那说到补钙，可能大家就非常容易联想到补充维生素 D 这件事情了哈。
1: 对。
0: 很多人现在其实都有这样的概念了，吃钙也等必须得把 D 一块吃上哈，是这样的吗，魏主任？
1: 对，这个维生素 D 啊和钙啊，它是有一定的关联的。维生素 D 呢，它可以改变钙的吸收率啊，从而改善人体的血钙水平。所以说要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以促进钙的吸收利用率。这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中呢指出，这个孕期的孕妇或者哺乳期的这个妇女的维生素 D，我们每天啊要摄入400单位每天啊，我们每天可耐受最高的摄入量是2000单位每天啊。如果说对于是一些素食啊，或者是高纬度地区的备孕妇女，可以补充更多的维生素 D。另外呢，就是要注意的就是维生素 D 一定要适量的补充啊。每天摄入维生素 D 800单位以内呢是正常的一个范围，但是如果说一天啊，有的可能人觉得这个 D 特别好玩，有的时候又是那个绿葫芦啊，吃的特别多，当糖豆吃了啊。他如果说每天他能摄入到5000单位啊以上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个维生素 D 中毒反应啊，比如说，出现恶心呀、呕吐啊、头痛、嗜睡、乏力和心律不齐等一些情况啊，所以说这种都是需要这种适量补充啊，不能过量。
0: 对，那您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哈，在补充之前，我们需要去，有些朋友会说啊，说是不是也需要根据每个人身体量当中这个，比如一些微量元素本身它存在的量的多少来去决定怎么补呀？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吗？
1: 对于有一些呢，他还是最好是在备孕之前可以去医院啊，做一些这个婚前检查，或者这些特殊的相关的这个科室去做一些特殊的检查，查查我这个维生素 D 呀，或者我这个铁蛋白呀，啊，我体内的本身含量怎么样啊？对，这样是最科学的啊。查查，如果说我们缺的多，我们就赶紧补啊，然后吃一段时间，然后赶紧复查，看看有没有补上来，然后再平时的这样去补充去啊。
0: 好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哈，比如说维生素 A。这个它主要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维生素 A 呢，它可以降低这个孕产妇啊夜盲症的一些风险啊。WHO 孕妇补充维生素 A 这个指南呢，也建议，对于孕妇或者是2周岁到5周岁的儿童夜盲症的，这个患病率5%以上的这些地区呢，建议每天啊，最高补充1万单位维生素 A，或者是每周啊25000单位的维生素 A，一直到这个生产啊。
0: 没错哈，所以呢，我们说在整个这个这个备孕期间，从备孕开始到怀孕之后，关于这个微量元素的补充，是对孩子的这个预防出生缺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不是？
1: 对。
0: 我们在。

0: 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哈，一定要去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了。当然也需要结合您的检查结果，然后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补充哈。像刚才魏主任提到的这个 D 哈，就维生素 D， 如果补充多了的话，反而就适得其反了哈。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所聊到的是有关于预防出生缺陷，关注孕期营养和产前筛查这样的一个主题。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魏倩倩主任。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疑惑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您的参与。那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魏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7: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好，北京时间的17:1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魏倩倩主任，就有关于预防出生缺陷这件事情哈、啊，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刚才呢，我们就有关于孕期的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补充啊，这些这补剂啊，对营养成分的一些补充哈、啊，跟大家去说的比较详细一些了哈，我们需要根据每个人个体不一样的一些需求，在比如说怀孕之前或者是孕期的时候哈，对一些营养素进行一个相应的补充，确保不管是母体还是宝宝的一个健康哈。好，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一大块，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比如说在怀孕了之后哈，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会非常重视现在有这产前筛查，这个它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说它能够去发现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咱们所说的这个产前筛查呢，就是

0: 咱们说的这个产检，
1: 对对对
0: 啊，产检啊，
1: 嗯，
0: 它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说从孕妇中啊发现怀有某些先天缺陷出而这个高危的这种孕妇啊，
1: 嗯、
0: 进一步的明确诊断，
1: 嗯
0: 啊，然后最大的啊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异常胎儿的这种出生，啊、
1: 嗯嗯嗯，其实嗯，还有人会说哈、啊，说以前大家都没有做过这么多的检查，孩子不一个个也都挺健康的哈，现在每次做这个产前这个展这个筛查或者是产检的时候，都感觉跟打怪一样，闯关打怪一样啊，每一次都特别的紧张，这是不是有点给孕妇造成焦虑的这种情绪了呢？
0: 嗯，其实咱们这个产检呀，是为了发现问题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每次过关啊，我们心也比较就放心了。
1: 对， 对， 对，
0: 其实以前呢，这个出生缺陷还是比较高的啊，就是说，有可能隔几个这个村庄，它就会有一些这种异常的啊，这个人群啊、
1: 嗯，
0: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出生缺陷率确实是挺高。
1: 是
0: 啊，咱们产检呢，就是说可以这次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次比较重要的啊，咱。经常啊，就是说去做 B 超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抽血检查，
1: 嗯
0: 啊，咱们这次可以聊一下咱们这个超声啊，
1: 嗯嗯，好，
0: 嗯，咱们这个孕期呢啊，主要的几次超声，一次呢就是咱们刚刚怀孕啊，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月经不来啊，然后我们一测试纸呀啊 HCG 阳性啊，那我们怀孕了，
1: 嗯，
0: 你搁以前呢？啊，就是月经不来那会儿也没有 HCG 试纸啊，然后就直接啊肚子大啊生了。
1: 对、
0: 对对对啊，现在呢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一般呢啊就是停经啊，停经那个6到8周以后啊，我们应该去做一个超声检查啊、
1: 嗯。
0: 超声检查我们的意义是啥呢？我们需要看看，里边这个有没有胎心胎芽啊、
1: 嗯？
0: 啊，有没有这个这个孩子他长到子宫上了，还是说是在长到这个卵巢上，要排除一些这个异位妊娠的这种可能？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葡萄胎呀、啊、这些异常。
1: 嗯
0: 啊，然后紧接着呢，我们比较重要的检查呢，就是说。啊，我们这个 NT 检查、
1: 嗯、
0: 啊 ，NT 呢一般它是有孕周要求的啊，一般是11周啊到13周+6啊、
1: 嗯，
0: 我们需要做 NT、
1: 嗯、
0: 啊 ，NT 呢它就是我们胎儿这个脖子后边啊颈项透明层的一个厚度的一个测量，一般每次超声呢，超声大夫会对它至少进行3次的测量，
1: 嗯，
0: 对于一般会取最大值会报出来啊，对于这个。我们这个超声主要是对于这个 NT 后啊或者鼻骨缺失的这些异常能筛出这些异常，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异常，那孩子就是有问题呢，有问题吗？其实也不是这样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到这种专业的啊产前诊断这种科室、啊、去进行咨询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这种需要做产前诊断的啊，
1: 嗯
0: 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咱们啊就是22周到24周一个啊，系统排畸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四维啊、
1: 嗯，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四维的筛查呢，一般会比较详细啊，它能够发现这个胎儿啊这个重大的畸形啊，比如说这种脊柱裂啊、无脑儿啊等一些重大的这些畸形啊，
1: 嗯嗯
0: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1: 紧
0: 接着呢就是25到26周啊，有一个心脏彩超啊，心脏彩超。有的说我24周做四维大排畸了，我还有必要做心脏彩超吗？啊，其实你做专门的这个心脏彩超也非常有必要啊、
1: 嗯。
0: 咱们心脏彩超是专门对这个心脏里边的啊，这个血管啊、走形啊什么的，都看得非常的仔细啊。它这个是四维代替不了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28周到30周啊，有一个小排畸啊，咱所说的小排畸啊。我们这个小排畸呢，它是针对啊咱们四维超声检查的一个补充排畸检查啊。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呢？因为呢，在这个四维筛查这个阶段呢，胎儿的有一些器官啊，比如说肾脏啊、肺脏或者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好，
1: 嗯
0: 啊，并且胎儿这个发育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一些孩子这个发育这个畸形，它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被发现，甚至有的在整个孕期啊都看不到啊，他出生以后才慢慢出现啊，所以说在孕晚期阶段呢，需要再次啊对胎儿进行这个超声小排畸的一些检查，
1: 嗯嗯
0: 啊，当然我们所说的产检，除了一些常规的这个超声检查以外呢， 我们孕期啊，咱们所说的以前所说唐筛啊，就是没有开始免费无创之前，这个唐筛血清学检查、
1: 嗯、

0: 还有咱现在从2019年开始免费的无创 DNA 检测、
1: 嗯、
0: 啊，还有孕妇耳聋基因的检测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也是一些重要的一些检查、
1: 嗯、
0: 啊，当如果说这个结果出现高风险的时候啊，我们要进一步咨询啊，比如说唐筛高风险或者无创高风险啊，我们这种情况下啊，不能这个粗心大意啊，一定要到产前诊断科去咨询啊、
1: 嗯、
0: 要进一步做产前诊断啊，做羊穿啊，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血清学筛查啊，就是唐筛或者无创呢，它都查的是母体的啊、
1: 嗯、
0: 母体的这个血液和胎盘里边的这些、
1: 嗯、
0: 一些这个 DNA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没有真正查到孩子啊，所以说我们进一步做羊水穿刺，抽到羊水获得孩子细胞了以后，我们才能直接对孩子进行检测、
1: 嗯、
0: 啊，相当一部分的孩子是好宝宝啊、
1: 嗯、
0: 所以说也不要因为这种检查高风险就直接就是放弃掉宝宝啊、
1: 嗯、
0: 就是一定要专业啊咨询一下啊，
1: 嗯，
0: 然后精准的筛出这些异常的孩子、
1: 嗯、
0: 然后降低出生缺陷患儿的出生、
1: 嗯、
0: 啊，
1: 没错哈、啊。那刚才魏主任所提到的这几项检查都是这个有关于超声的检查的一些重要节点哈、啊、
0: 嗯嗯嗯。
1: 当然我们说整个孕期的检查不只是这些，像我们网络平台有位朋友就问到，他说他今年37岁了，说一定要做这个羊水穿刺吗？能不能只做无创 DNA 呢？
0: 嗯嗯，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这个孕妇呢，她整个孕期都很顺利，之前的时候也没有过这个异常的这个生育史啊、
1: 嗯、
0: 就比如说之前也生得很顺利啊，没有说生过异常的宝宝，这次超生也很顺利，咱们可以先进行一个啊免费的这个无创 DNA 检测，
1: 嗯嗯，
0: 如果说无创 DNA 检测咱这个超生啊也是正常的话，咱就可以按部就班的走，
1: 嗯、
0: 因为无创呢啊它也能筛出相当一部分的这些异常啊，如果说超声正常，然后那个无创低风险，然后后边再正常的做去做思维啊，也是降低了很大的风险，咱们这个无创 DNA
1: 嗯、
0: 啊、
1: 嗯嗯，没错哈。好，这是给您也这个减轻一下您的这种焦虑的心情哈，可能大龄孕妇的相对可能焦虑感会更多一些哈、
0: 嗯、
1: 好，那说到了这么多的检查还有准备，那我们再回归到最开始的时候吧，魏主任，就是提一提我们说备孕的时候、
0: 嗯、
1: 大家都应该要去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这是从最开始的一个
0: 大
1: 基础的时候哈、
0: 嗯、对, 对, 对、
1: 嗯、
0: 就是可以总结一下咱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做好这个营养储备啊，就是说在孕前啊3个月我们就开始补充啊叶酸呀铁呀钙呀等一些这些营养素，
1: 嗯，
0: 来纠正这个贫血和营养不良啊，做一些这个甲功的筛查啊，及时补碘啊，从而降低这个胎儿畸形以及这个染色体异常的一些风险，
1: 嗯嗯
0: 啊，同时呢针对于啊家族中有过啊异常的，比如说神经管缺陷啊、血友病啊啊，或者说这个夫妇生育过异常孩子的这种夫妇呢，需要在孕前或者孕早期呢啊到遗传科啊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咨询啊，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啊。当然了，如果说对于这个经济条件允许下，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啊，这个夫妇同做一下这个扩展型携带者筛查，
1: 嗯
0: 啊，这样能够预防啊更多这个常见单基因这种疾病的胎儿出生，
1: 嗯
0: 啊，当然我们那个也要同时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心态去科学应对这些事情，
1: 嗯，
0: 如果说我们产检呢啊筛查出是高风险的时候，一定要找医生去咨询啊，当然也要找对医生咨询啊，一定不要说觉得是医生在忽悠啊，觉得我们就忽略这些异常的检查，或者有的时候也不找医生，就觉得这个筛查出来产检孩子异常，然后就自行引产了，这是千万不能的啊。
1: 对对对，没错哈。好，我们在网络平台有一朋友问到，他说他之前有过一次胎停育的经历哈，他想问问说他再次备孕需要做什么特殊检查吗？说医生说哈，说偶尔一次不需要太多关注，但是自己有点害怕。
0: 如果说之前有过一次胎停育史，首先我们也要问一下有没有对这个胎停的这个组织进行过基因或者染色体的检测。如果说对于这个基因或者染色体检测过，我们要针对啊它这个病因去找去啊。如果说是一些基因疾病啊，我们可能就要对看看是不是父母遗传的。如果说是新形成的新发的话，我们相对来说还好，再生育的这个风险就

0: 比较低。如果说，是父母携带啊，那这种情况下，再生育的这种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啊。
1: 嗯、
0: 咱这种情况下需要做三代试管，或者到时候也要到18周左右做产前诊断啊。当然了，如果说之前对这个胚胎组织没有进行过这个检测，我们可以先基础的做一下染色体核型的一个检测啊，
1: 夫妻双方的是吗？
0: 对对，做夫妻双方的啊，
1: 嗯嗯
0: 排除一下最最基础的啊，然后在正常的怀孕啊，看看好不好怀孕，再排除一些其他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啊，因为胎停呢，它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遗传啊，有的是可能跟他当时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吸烟喝酒处于的这种环境，
1: 嗯、
0: 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包括他的自身免疫，这些都是有很重要的这个关系的。
1: 嗯，
0: 啊、
1: 没错哈。有人就会问呢、啊，就是也是您提到的这个染色体的问题啊，说夫妻双方染色体检查过了都是正常的，说、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宝宝就出现了这个染色体异常的情况呢？
0: 有一些呢，他。就因为咱们这个宝宝的他这个这个遗传物质呢，它是来自于爸爸妈妈啊各一半啊，他在新形成的过程中呢，他也要互相的这种配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这个染色体其实是非常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啊，并不是我们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他在配对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会出现错误啊，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宝宝有可能就那个出现问题了。当然也有一部分爸爸妈妈他们的染色体是正常，但是他们有一些这种平衡异位，就是说他这个父母的染色体，他的这个他染色体的总量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有这个平衡异位，在生育的时候他也容易啊会出现这个生一些这个异常的这个胎停啊，或者异常宝宝的这种风险。
1: 没错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孕早期当时不知道怀孕了哈，吃药了哈，说这个后来去检查，很多医生都说他现在长得都挺好的哈，你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觉得这样子靠谱吗？这样判断，这是否做这个筛查做这个产检都正常，孩子就应该没事儿呢？
0: 他要是吃药的话，我们首先要看他吃什么药啊、
1: 嗯。
0: 这个药如果说对这个胎儿影响不大啊，就是还好，应该影响不大。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看，如果说有影响，我们要看看这个药它是在怀孕什么期间吃的。
1: 孕早期还没有发现怀孕的当时。
0: 对，他没有发现怀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是他这个受孕。在受孕之前吃的可能还好，受孕之后如果是在就是咱们停经30天之内吃的，这个理论上对胎儿的影响也是有或者是无的影响。但是说如果说是在啊这个6周以后啊到12周之间吃的，而且这个药对宝宝影响比较大的话，就比较慎重啊。对。
1: 对，还是要再去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
0: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魏主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我们在最后哈也跟大家再做一些补充吧。大家可能还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加专业和更加这种靠谱的这种产前或者是优生优育的这种指导哈。我们医院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这种咨询服务？
0: 可以啊。咱们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诊中心呢，从2014年成立到今天呢，拥有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咱们不仅负责这个全市无创 DNA 筛查和耳聋基因筛查的这个工作，还担负着咱们全市无创 DNA 筛查高风险以及检测失败人群的召回遗传咨询以及一些相关的这个诊断和后续随访一些工作。承担着咱们降低出生缺陷重要的公共卫生职责如果说您在这个孕检中出现一些问题或者之前生育过出生缺陷的宝宝呀或者是家族中有一些遗传家族病史或者是孕期筛查高风险等等一些情况吧可以致电我们这个产前诊断中心进行咨询。我们科的电话呢是03192666029，03192666031可以打这两个电话问。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是咱们这个基因呀或者染色体检查的周期比较长如果家族中有些特殊的情况，一定要尽早咨询
1: 没错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也就跟大家先说到这儿了。我们说孕育生命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过程和一个旅程，那科学的预防其实就是这段旅程当中最可靠的一个安全带哈。总结一下，简单总结一下今天魏主任所说到的，我们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三道防线哈，孕前的这种预防检查，以及一些这个 营养元素的补充，还有孕。

0: 孕期定期的这种筛查还是非常重要的，以及出生后的一些干预。可能我们今天说出生后干预说的相对少一些
1: 对
0: 哈，
1: 对对，
0: 日后也希望您有时间常来节目中哈，我们
1: 好
0: 就
1: 的
0: 有
1: 好的，
0: 关于这个孕育一个健康宝宝这件事情跟大家去做更多的一些解释哈。做好了这

0: 对，我
1: 嗯。
0: 们就是正常上班时间啊，周一到周五和周六上午，我们一直都有工作人员在啊。
1: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线下也可以做更多的咨询和了解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哈。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谢谢魏主任，谢谢您，再
0: 再见，
1: 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2: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孕育指导等内容。
2: 大家好，我是邢台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7: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8: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恩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关注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是邢台市三义庙小学，而今天周二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也非常的高兴邀请到的是三义庙小学的青年教师董丽莹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的少先队的故事。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和董老师呢来交流。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当中您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点赞关注留言。好，今天也是开学的第二天，我相信的话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新的学期又是新的旅程，同时的话呢也对于大家来说又是新的挑战。那对于我们的学习，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能够继续向上呢？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名师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是的，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今天呢是9月1号也是开学的第一天。相信对于我们很多的教育工作者来说的话，早早的就已经上班了。而对于我们本周来说的话，也是我们三义庙小学的第二期节目。所以说今天就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也邀请到的就是三义庙小学青年教师董丽莹老师。来，我们接下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董老师。董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三义庙小学的老师董丽莹。
0: 那首先的话呢，我觉得要欢迎一下董老师，一位青年教师。那我想呢，作为青年教师的话，一定会在小学这个学校当中，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活力因为也是跟年轻人是非常的接近哈。所以说从教学方法，包括教学经验上是不太一样的。那想问一下，我们董老师主要是在三义庙小学是负责哪一块？
2: 我现在的话，我是教语文，然后在学校呢，我也主要负责学校少先队方面的活动。
0: 好，
2: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是一个会带着孩子们玩的老师。
0: 哎，那平时我们经常说都是带着孩子如何学，但是您是专门带孩子玩。
2: 对。
0: 哦，那真的是不一样哈。
2: 是，就是当然我说的这个玩不是说带孩子们那个疯玩瞎玩，不是说这种漫无目的的去嬉戏玩耍，而是在我们丰富的德育活动里去带给孩子们一些成长。今天呢，我非常荣幸能够走进咱们成长恩赐方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我们邢台市三义庙小学近三年来我们少先队的一些特色的德育活动。
0: 说到这儿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新开学的同学来说的话，就会很期待，就是一年级的新生，他会期待小学的生活是什么样。第二，就是对于一升二的小学生来说的话，可能在想，我在一年级有没有加入少先队啊？换句话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加入少先队啊？还有就是我加入少先队之后，我应该是不是可以怎么样的去参与少先队的一些活动？
2: 对，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也是非常深有感触。
0: 嗯，
2: 因为很多一年级刚进入小学的孩子就非常渴望进入少先队。
0: 对，
2: 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能够进入少先队是一件非常荣誉的事情，所以很多孩子们都想要就是能够进入少先队。
0: 嗯，
2: 然后等到高年级的时候成为大队委。
0: 嗯，
2: 然后帮助学校、帮助老师去进行开展一些活动。
0: 嗯，
2: 孩子们都会觉得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是这个能够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0: 嗯，对，说到这儿的话，您看，就是像我们现在少先队员，应该对于孩子来说，他也是一份荣誉。
2: 对，
0: 就是当他佩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啊，就感觉好像突然之间长大了的样子。
2: 对，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像佩戴红领巾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0: 嗯，对，实际上你看，我们在小学之后，我们要让孩子啊，每周一，你看有升国旗，
2: 对，
0: 啊，唱国歌，有的时候还要在敬队礼，
2: 对
0: 啊，这些的话也是在教孩子啊如何的，我们说像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2: 对
0: 啊，包括我们说德育方面的一些工作。
2: 嗯，
0: 哎，说到这儿，咱们三一庙小学的话，在这个德育工作，尤其是少先队工作当中的话，都是怎么开展的呢？
2: 我今天呢，我是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三一庙小学呢，始终是以讲正义、守信义和重情义这个三义文化作为我们核心的一个育人特色，我们坚持的就是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那么少先队呢，作为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主阵地，我们近

0: 三年的这个核心工作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去告别这种刻板的说教化，把这个德育生活化、活动化、童趣化，就是让孩子们真正的能够参与进来。我们的育人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我们不去搞这些形式的活动，而是让每一场少先队的活动都能够真正的走进孩子们心里，丰富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体验中去成长，在实践中去明白一些道理。
1: 对，说得非常好，因为就是我们在感受啊，孩子的成长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定是孕育了很多的文化，除了我们说课本上的，
0: 对，
1: 实际上还有很多在活动在实践当中，
0: 对，
1: 可以让孩子全方位的去成长。
0: 对，
1: 那这近几年当中的话，咱们学校就是具体都有哪些活动，您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哈。
0: 我今天其实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活动。
1: 好。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结合咱们邢台的本土文化，去深耕咱们泉城的这个家乡文化的教育。我们立足邢台的太行泉城千年行香的这个文化底蕴哈，然后我们专门为全校的队员打造了一次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
1: 哎呦，这太好了，这也是很特别的哈，就是围绕着咱们邢台啊，一街一河五湖十六泉，咱们开展了一个校园的实践。
0: 对，我们当时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选择就是十六泉，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十六泉比方说有狗头泉还有打火泉，然后我们以每一个中队就每一个小队就是对应其中的一个泉。就是我们每一个小队对应其中比方说是狗头泉或者是打火泉吧，然后这个小队的这个队员们呢，他们就会利用课下的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真正的去走到这个泉水的这个旁边，然后去了解我们邢台的泉文化，然后再把这些泉文化自己了解到了以后，然后我们回到校园里，我们会有一种那种集会的这种形式，然后队员们就会把自己了解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有的小队他们会做一个展板，就比方说我分到的是打火泉，那么它的历史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而且每个中队包括每个小队他们还会有一项就是咱们邢台传统的这种这个体育文化活动。
1: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丰富孩子们他们对于应该说是从校园就走出来，
0: 对，
1: 然后去了解咱们邢台本土的一些文化。
0: 对，
1: 对，这也是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红领巾在行动。
0: 对，是。
1: 对，有的时候就是孩子们一方面可以在校园当中哈，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安排，当走出去了以后，我觉得孩子们应该会更加的兴奋和激动哈。
0: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们是非常就是乐于把自己搜集到的那些知识啊，然后再去展现给全校的同学们。而且我觉得在我从事少先队活动的这几年工作当中，我非常还有就是很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比方说很多就是内向的孩子他们可能就是觉着说，哎呀，我平时老师让我就是上台不好意思，但是在我们少先队活动当中我们是全员参与，比方说有因为我就注意到有一些这个尤其低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在班级里不爱说话，但是他的专注力非常高。那你像我们之前在这个十六泉的活动当中，就是有一个班级是舞龙灯，然后在舞龙灯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他就成为了舞龙灯的这个
1: 龙头。
0: 他就是举那个灯的。
1: 举那个啊。
0: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虽然他很内向，但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他自己的一个位置。小家伙非常的专注。我觉得就是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应该对于孩子而言也有非常大的收获。
1: 对，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就是真真正正的去参与进去，他们内心当中也会得到一种富足。
0: 对，
1: 好，那除了像这个的话，我们还有哪些呢？在学校当中是不是也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
0: 对，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活动，是我们的红领巾爱祖国民族团结一家亲。我们这个活动的核心其实也是以这种展演的形式，然后每个小队，因为我们是就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的中队都会参与，然后从每个中队当中然后选出小队的队员，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每个小队都负责一个民族。因为我们是五十六个民族嘛，然后我们当时在去分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五十六个教学班这么多，

0: 但是很多就是因为孩子们已经参加活动，参加的非常，他们也非常熟悉了，然后也很乐于参加，所以说有些班级可能他们就会主动的跟我们说，我们想要再多一个，就是这
1: 哦，
0: 样的话，最后我们56个民族对应了56个小队。
1: 哇，那真的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
0: 是我这个印象也是特别深刻，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就记得好像是回族，因为回族好像是以面食为主吧。
1: 好像我们听到的时候大概是这样
0: 哦，
1: 哈，
0: 因为当时就是我印象中是回族的，就是这
1: 嗯。
0: 个对应的小队，然后几个小伙子也是，几个小男孩，然后他们带穿着这个回族的民族服饰，然后去在那儿做，就是因为我不太就是不太知道他们就是这个民族的那个美食的名字，就是具体是什么，因为孩子们他们都很清楚，然后他们就拉了一个特别长的桌子，流水线式的，就是在我们操场上去制作，然后其他的同学其他的队员呢，他们也会参与到其中，就是现场制作，现场品尝。
1: 哇，那这个真的是对于孩子们，你像我记得小学语文课本应该是3年级哈。对吧？那
0: 对，
1: 个大青树下的，
0: 小学，
1: 哎，对吧？就是其中的话就有很多啊，你像这个什么景颇族、德昂族，对吧？
0: 对，
1: 就
0: 是，
1: 是很多少数民族的这个小朋友。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课本当中看到，但是
0: 对，
1: 当我们真正实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各民族的那种文化。
0: 对，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孩子们的形式也非常丰富，就是像我刚才给您就是列举到的，就是像孩子们自己去制作对应民族的这个美食，然后包括其实还有咱们民族服饰也是一大特色。
1: 对，
0: 对，就是孩子们会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动手制作，比方说当时这个我的中队分到的是藏族，
1: 哦，
0: 因为藏族像那个藏袍，然后
1: 对，
0: 包括这个线哈达，都是孩子们自己去搜集，然后自己制作的，家长就是给一些帮助。
1: 哦，那对于就是低年级的孩子来说的话，他的完成度会不会？就是会时间会长啊，或者说是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0: 其实孩子们刚开始参与的时候都有一点生疏，就是一开始低年级肯定是离不开家长朋友对我们的帮助的，就是会帮孩子，比方说他们去做藏袍，或者是去搜集哈达的时候，哎，家长会给一定的这个孩子帮助。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也会这个潜移默化当中能够感受，
0: 对，其实我觉得孩子们通过活动获得的感受，这个是最宝贵的。
1: 对，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在小学阶段，除了是习惯的培养之外，更多的还是让孩子们能够丰富他们的校园文化，就是让他们多一些体验啊。你看，曾经我们也说过，孩子们有一些职业化的体验啊，也不错。像您刚才提到的，对于这个民族文化，哎，对于我们邢台本土的这个文化，我觉得都是一个延伸和延展。
0: 对，其实刚才您提到就是邢台本土文化，我也想到我们学校前不久我们刚开展的一个路在悄悄对我说的一个主题活动。
1: 路在悄悄对我说，
0: 对，
1: 是对邢台市的大街小巷吗？
0: 就是您看我一说这个题目，您是不是就还挺感兴趣？对，其实这个路指的是抗大路。因为我们当时是带着3年级的学生，因为其实好多孩子们，他们可能周末跟家长一起去过抗大路，但是也许只是看看风景，然后爬爬山就下来了。但是我们当时呢，我们是定了这个主题，叫做"路在悄悄对我说"，其实就是想带着孩子们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抗大精神。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抗大路啊，就是咱们邢台的这个市民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它是这个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它曾经是被评为这个荣誉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想通过就是我们对本土文化的一些挖掘和研究，然后让孩子们热爱家乡，了解我们的家乡文化。您像我们这个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就是分成了3个板块，一个是路通了，路绿了，还有路亮了。就是这3个板块，就是他们是不同的一个维度吧。就是路通了，就是告诉孩子们，因为我们原来这个山路不通的话，就是交通不便。实际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都明白，就是交通不便呀，然后这个运输不方便。但是我们是真正的在利用周末时间走到田间地头，我们采访了这个抗大路的一些这个农民的阿姨还有叔叔。 就是孩子们自己去采访，就是会问叔叔阿姨路修通了对于咱们的农产品的销量，然后以及对于我们这个比方说这个康泰路还有一些康养民宿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哎，他们是一个是实地的去给这些这个康泰路的这些这村民们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然后还有就是路绿了，这个是涉及到生态方面的，
1: 没错，
0: 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太行山很美，
1: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黔南峪村还被称为最绿的地方，
1: 对，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0: 对，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所以就是直接带着孩子们去感受它为什么绿，那么它的绿是因为比方说像它的路灯，因为我们大家去康泰路可能就会发现康泰路的路灯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它精心设计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它就是比方说它还运用到这个太阳能的技术啊、
1: 嗯、
0: 还有高科技在里面，然后就会就是比方说我们通过一个小小一盏小小的路灯，然后能够让孩子们体会到一个是我们的家乡文化，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高科技的力量，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路通了，路绿了，
1: 路亮了、
0: 啊、对，路亮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最后我们想要落脚的这个康大精神、
1: 嗯、
0: 因为康大有一个康大军政大学纪念馆嘛，
1: 没错，
0: 我们带着孩子也是实地的去探究，嗯，
1: 是的，那我觉得应该通过这样的活动的话让学生们真真正正的也可以感受得到，
0: 对、
1: 嗯、就好像我们不仅是说不仅去读，我们真正的要去体验、
0: 嗯，对，
1: 哎，这就是将体验式教学也是啊，就是可以说是做到了最好的地方。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哈、啊，然后我们马上回来的话，继续请董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是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21302244和21302255，也欢迎您可以跟我们的董老师哈、啊、直接来交流。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0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那本周的话走进我们节目呢是邢台市三一庙小学，今天周二，同时今天也是9月1号，又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一庙小学青年教师董丽莹董老师来给我们分享的，就是学校呢在德育方面，包括的话在少先队的啊一些活动当中有哪些精彩和亮点。那是的，那董老师，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有朋友打来电话，我马上来接听一下。
0: 好，
1: 喂，你好。
4: 喂，
1: 哎，你好，这位同学。
4: 主持人老师好，直播间的叔叔阿姨老师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三一庙小学4年级8班的陈雨一。
1: 嗯，陈同学啊，那刚刚的话在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也听到了董老师刚才正在讲哈、啊、咱们这个作为少先队员的话啊都有哪些活动，想问一下陈同学，你参与了哪些活动啊？
4: 我参加了 抗大陆的研学活动。
1: 哦，抗大陆的研学活动。那刚刚董老师正好也讲到这儿了，哎，刚才讲了三点哈，路通了，路绿了，路亮了。那想问一下陈同学，那你对哪个更就是印象更深刻呢？嗯，
4: 我对鹿在悄悄对我说的主题实践活动。
1: 嗯，对，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实践活动。那你跟大家说一说，当时你参与活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4: 走在抗大路上，我们亲眼看见了抗大路，路通了，路绿了，路亮了。
1: 嗯，
4: 我们不只是在路上游玩，我们还慢慢的读懂了这条路背后的故事呢。
1: 嗯，啊。都有哪些故事，然后你有什么样的领悟吗？
4: 通过对抗大精神的领悟，我也深刻理解了咱们邢台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也更加了解咱们邢台本土的红色历史和家乡特色文化。
1: 嗯，
4: 以前在书本上的内容就这样呈现在我的眼前了。
1: 嗯，我觉得这方面的话，董老师应该是也是非常有发言权哈。
0: 嗯、
1: 您是跟着应该说是带领着同学们一块儿来参与了这个活动。
0: 对。
1: 啊，那您跟这位学生的话，也可以交流一下哈，然后再回忆一下当年就是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些精彩的片段。
0: 嗯、好，依依你好，我是董老师。
4: 喂，董老师好。
0: 你好孩子。就是因为刚才老师在和郭老师去分享咱们进行的抗大陆研学的故事的时候，我也是脑子里一直在去过那些片段哈，就是包括刚才孩子提到的咱们邢台的城市精神，
1: 对，
0: 厚朴善美，勤奋自强，就是我想问孩子，你还记得就是咱们去抗大陆研学的时候，咱们比方说去到这个抗日军政大学的这个陈列馆，然后包括我们还实地的去绑那个绑腿，你还记得吗，孩子？
4: 记得，
0: 记得是吧？因为我记得当时你是作为小队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也是有非常多的感悟。今天老师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来电去给大家去分享你从这次活动中获得的体验和收获。那么老师其实也是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呢，你能够继续积极去参加少先队的活动，然后茁壮的去成长。因为陈依依呢，她是一个是参加了我们抗大陆的活动，然后还有一次是也是发掘咱们家乡的文化，就是去咱们的这个抗大陆上，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抗大陆的知识。他作为小队长呢，带领自己小队的队员们去制作了一些绿色的宣言牌，然后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爱护树木呀，或者是爱护抗大陆上的这些花草啊。我觉得陈依依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少先队员。
1: 那依依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想问一下，已经升入四年级了啊，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学期啊，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吗？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
4: 新学期我希望继续积极参加少先队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多去看一看，多去感受家乡的故事，努力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少先队员。
1: 好，这个应该也说是我们优秀少先队员当中的一员哈。那就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4: 好。
1: 好，那董老师还有没有要跟同学来？
0: 我希望就是陈依能够在新的一个学期、新的一个学年里，继续当好队员们的好榜样，然后继续积极主动的去参加我们少先队的活动。同时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依依同学的家长，也是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的配合。
1: 好，那依依，我们先聊到这儿。
4: 行。
1: 好，还有什么话要问董老师吗？
4: 没有了。
1: 那就继续加油好不好？我们期待着你一个崭新的学期，崭新的旅程，好吗？
4: 好，谢谢。
1: 好，再见。
4: 再见。
1: 是的，董老师，您看，就孩子们有他们特别可爱的一面。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的是，就是通过一些实际的活动啊，通过一些社会实践，让他们也能够多一些感触。
0: 对
1: 啊，而且像到了高年级，你像刚才一的话已经是四年级了，
0: 嗯，对，
1: 对于高年级来说的话，他们应该适时的就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可以来记录了，
0: 对，是
1: 啊，而且不仅仅是文字，有的时候你看可以像通过我们广播啊，通过我们节目，他可以去自主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意思，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这种想法，哎，自己的感受都可以去分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实践。

0: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开展少年队活动的时候，我们研学完了以后也非常注重对于学生的这种生成，就是队员们回来之后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召开研学分享会，让所有参与的队员上台分享，在每个中队是吧，我们因为我们每周二会有队会课，去分享就是自己在这一次活动当中自己的一些感悟，包括我们还会布置一些就是孩子们随意的去你是写也好，就是包括刚才您说的是写也好，或者是录视频也行，或者是画画都可以，我们不限形式，
1: 对，
0: 还是就是根据队员们的喜好，基本上我们每一次活动结束了之后，队员们呈现上来的一些作品都是非常出乎意料的。
1: 对，你看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走抗大路，去感受抗大精神，然后感受这种红色能量的传承。而今年的话，正好呢是抗大精神的90周年。那同时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每一年当中，在少先队在红领巾，它有一个讲解员的一个活动，就是何以为行，
0: 对，
1: 就是能够让我们大家去深刻的去了解我们的家乡，热爱我们的家乡，还能够去推广我们的家乡啊，让更多呢觉得外地的少先队员真的大家可以融合在一块儿，
0: 对，
1: 就是能够走出去也请进来，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话，我觉得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我们这座城市，也能够让城市和城市之间得到一种我觉得相融，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实际上我觉得在少先队员当中，或者是我们这个叫红领巾的系列活动哈，还是挺多的。
0: 对，就是我今天只是举了几个例子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跟孩子们一样，就是我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去成长，然后也是一直和他们一起在亲身的去体验去经历，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感悟也很多。
1: 就是突然之间就想到，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些机会了，
0: 所以我今天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带着大家玩的老师。
1: 对，说到了这个玩儿，当然这个玩儿的话是加引号的玩儿。你看这玩儿的话，我们就体现了多种多样啊，有刚才你看我们说的带着大家去实践，
0: 对
1: 啊，这种真的将实践融入到课堂的知识，融入到日常的学习当中，还可以的话，比方是不是带着大家唱歌啊，这个录节目啊，你像我们知道有这个少先队，还有一个原创歌曲哈，
0: 是的，是的，
1: 叫《全城少年》。
0: 对，这个是就是刚才给您提到的，当时我们搞这个十六全活动的时候，也是我们学校的少先队员自己去这个录音棚，我们自主这个录制了这个咱们全程的这个音乐，然后包括我们在活动现场当天，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一直都是这一首歌曲，就是咱们所有的少先队员真的是孩子们参与到其中。
1: 对，在您你看从事这个少先队工作哈，这些年当中应该也看到了孩子特别的一面，就是他们是特别的积极主动啊，非常的踊跃参与啊，而且我想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跟您在交流吧。
0: 对，其实刚才您提到何以为行，其实我就很有感触。因为我们之前因为何以为行的这堂课呢，它其实是分好几个部分的。然后我当时在去上对会课的时候，我是分成几节课去给孩子们去上。然后我当时其实我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上完第一节课之后，然后孩子们在下了课之后就问我，董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再上第二节？就是孩子们非常主动的想要继续听下去。那我觉得其实不论是我们平时教授知识也好，文化也好，包括我们对于这种家乡文化的浸润，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因为这个发问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那我也接收到了，我就告诉孩子们，我说咱们下周继续。对，先卖个关子。
1: 对，就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的话，他有很多的就是应该说知识的话也是来自于无穷无尽的很多方面。
0: 对，
1: 尤其呢就是刚才您说到哈，在这个少先队的主题对课应该说也是一点一滴的让孩子们可以融入进去。首先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是喜欢听故事的。
0: 对，
1: 就是在我们的活动当中一定也是融

0: 融入到了很多的故事。你像，就说介绍咱们家乡邢台的话，就邢台有太多的故事，它是跟这个建筑相关，跟人物啊，一些这个文化，就是人文这块儿，它都是紧密相连。
1: 对，
0: 啊，尤其它可以传承，就是可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一代啊，我们就已经了解了打火拳，
1: 对，
0: 然
1: 是的。
0: 后慢慢随着可能岁月的这个更迭啊，但是打火拳它依然在，哎，它的故事也在不断的延续，可
1: 是
0: 能
1: 的，
0: 更多的孩子他也慢慢的可以走进啊我们家乡的这些文化。
1: 是。
0: 对，那我想问一下，在您跟孩子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孩子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 其实有，
0: 嗯，
1: 我其实您刚才问我这个问题，有好多孩子都在我脑子里浮现出来，就是我想到我们之前民族展演活动的时候，因为我的中队有一个孩子，他特别的活泼。平时上课呢，可能就是对于自己的行为呀，就是他不是跟其他孩子还不太一样，他可能就是会举手，然后会打断老师说话，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那一次民族展演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孩子我发现他非常的有责任、有担当，因为我刚才不是跟您说，就是我们每个小队都是一个摊位嘛，我们是这种展演的形式，就好像那种夜市一样，对，因为我们是提
0: 地摊
1: 前，
0: 文化，
1: 对，就大概对，有点那个意思。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她当时她就主动的跟我说，因为我们是我们先要就是搭好我们的摊位，然后我们活动才能开始。但是搭好摊位，距离活动开始还有一定的时间。然后我班上的这个小女孩呢，她就去办公室找到我，跟我说：“董老师，我能不能去先守护一下咱们班的摊位？”
0: 就是负责，
1: 对，
0: 这个当别人忙的时候，我得先把咱们这摊位得先照顾好，
1: 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其实我当时觉着这小女孩上课的时候太爱说话，就太爱打断老师说话，我感觉她有点不遵守纪律。但是当时孩子主动跟我聊这些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我对我自己是有一点小小的反思的，我就觉得我太给孩子刻板印象了，就是其实孩子内心对于我们这个中队的这种责任感，包括他的荣誉感，让我看到了他闪光点的一面。其实当时我对我自己回去之后，我也挺反思。我说我不应该觉得孩子爱说话，就是可能他只是他的这种特长，然后没有发挥到一个对应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们聊到教育，就是因材施教嘛。然后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让他去时不时的担任我们班级的这个领读员，早读或者是午读的时候，那我发现这个小女孩特别负责任。其实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活动，我也发现这个好多孩子身上的闪光
0: 您
1: 点。
0: 看，就刚才像您说的哈，有一些孩子的话偏内向，哎，他可以在活动当中也找到一种责任感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孩子特别外向的话，反而也可以让他可以更积极的参与进去，也可以
1: 对，
0: 承担哎更多的这种就是任务，哎，也
1: 对，
0: 让他能够找到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1: 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在活动当中能够锻炼孩子。那还有没有就是在您所接触的孩子当中，他？或许会有一些小叛逆在，或者说是或许会有一些性格存在，
1: 肯定是
0: 就
1: 有
0: 是
1: 的
0: 很个性化的，
1: 对，肯定是有的。就是我们也接触过，就是像您说的比较有个性化的学生。但是其实像我刚才一直跟您提到，就是我们少先队的活动基本上是以小队，我们小队基本上就是5到13个人啊。因为在成为一个小队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他在集体当中，他可能就是像我刚跟您说的，比较爱说话呀，或者爱打断老师说话呀。但是当他到一个小队的时候，因为范围更加缩小了，那么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有个性的孩子呢，他就会找到一种集体的荣誉感，就觉得说，因为我小队目标更明显了，因为我们要去，我们会去就是去评测每个小队在这一次活动当中的表现。那么像比较有个性的孩子呢，他就会去跟自己的小队长，哎，他们会之间会有一个这种互相的这种制衡吧，我觉得算是。
0: 确实，在具体的活动当中的话，就可以发现孩子不同的一面
1: 对。
0: 啊，就是他在家里面可能是一面， 在学校课堂上是一面，可能在哎校园的活动，尤其是少先队的活动当中，可能又是另外一面。
1: 对，
0: 所以说不同的面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个孩子。
1: 是的，
0: 嗯，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跟董老师聊到这儿哈。最后一点点时间，请董老师来给我们总结和分享一下哈，就是在未来的话，咱们学校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

0: 方向，同时也给我们孩子们在开学第一天哈送上您的寄语，
1: 嗯，其实我今天还是主要跟主持人分享我们学校的这个少先队的特色文化，包括我们的一些德育活动。那么未来呢，我们邢台市三义庙小学的少工委会继续坚守我们的三义文化的育人特色，然后我们会持续深耕活动育人、实践育人和文化育人。一方面呢，我们会持续的去升级我们的品牌特色活动，优化像刚才您提到的红领巾讲解员，红领巾讲解。以及我们的红色传承，然后包括我们的民俗体验，社区志愿服务这些，四大特色体系吧，算是，打造，我们会打造更贴合新时代少年成长、更具我们三义庙学校小学辨识度的少年队活动。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会更加注重精细化、个性化的这个育人，关注每一位队员的成长差异，给内向的孩子更多的舞台，给调皮的孩子更多的引导，
0: 没错。
1: 那么给优秀的孩子更多的赋能，让每一个少先队员呢，都能在多彩的校园生活当中扬长避短，全面发展，快乐成长。
0: 好，那最后您给家长和孩子的寄语，
1: 我的寄语是：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单一的分数，而是完整的成长。少先队多彩活动是孩子童年最珍贵的养分，愿每一个三义少年都能在红色浸润、文化滋养以及实践历练中心怀正义、信守情义、温暖善良、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呢，在新学期，尤其是开学的第一天，让更多的孩子啊，真的可以浸润在这样的一个红色的精神之下。同时的话，我们也让更多的少年啊，成长为这种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好了，再次的感谢董老师能够在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也欢迎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综合广播。那在明天同一时间的话，是我们的成长圆桌派，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啊，在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孩子的成长故事。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郭涛，明天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

0: 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

0: 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

0: 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2: 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3: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5: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4: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6: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4: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6: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7: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4: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8: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4: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

0: 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八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2: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2: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5: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5: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a.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是聚力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我是中小学开展思政同行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引导学生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深耕细分领域，做强硬核制造，我市持续推进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工程，鼓励企业走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道路，依靠关键技术打造竞争优势，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发展根基。在市经开区邢台恒进纺织生产车间，智能织布机高速运转，不到4分钟便可织出1米高档牛仔布。智能化生产让传统纺织产能效能持续提升。作为北方地区出口量最大的牛仔面料制造企业，该企业凭借专业化、精细化的产品优势，成功入选第6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邢台恒进纺织有限公司质管处处长高世静：
4: 我们多年深耕牛仔面料细分领域，坚持技术创新、绿色生产的发展理念，持续迭代智能生产线，优化生产工艺，依托稳定过硬的产品品质和持续的创新研发，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2024年以来，企业不断加大技改与科研投入，依托市级单项冠军培育、工业诊断等专项服务，围绕节能降耗、智能制造实施全方位升级。凭借20余项专利技术，企业发力再生纤维面料研发，推动工业设计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加快从市场冠军向创新冠军转型。邢台恒进纺织有限公司技术处处长马红建：
5: 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绿色制造生产标准，不断降低产品碳足迹，同步研发自洁、抗菌等新型工程面料，以工艺精进和产品提质，持续增强企业细分领域核心竞争力。
2: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我市，深耕细分赛道的冠军企业不断涌现。在宁晋县宏亮电缆的生产车间，角核铜导体耐高温矿用电缆正在加紧生产。这款拳头产品助力企业获评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宁晋县宏亮电缆有限公司质检技术部主任王瑞涛：
6: 我们成功将甲基丙烯等先进材料融入电缆制造中，实现了碳碳交联，大幅提升了材料的耐热性和耐磨性。目前该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达11.6%。
2: 作为专业化线缆研发生产企业，宏亮电缆的亮眼成绩源于长期稳定的创新投入。企业持续将销售额的4%左右投入研发，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迭代新品，升级老品，同时吸纳专业技术人才，拓宽市场渠道，持续夯实产品市场竞争力。宁晋县宏亮电缆有限公司质检技术部主任王瑞涛：
6: 我们开辟了一条电缆产品创新升级路线，一方面面向市场收集客户需求来开发新的产品，另一方面定期将老产品进行质量提升、工艺升级。另外，业内高技术人才和市场推广我们也在持续发力，真正做到用投入换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2: 为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我市建立单项冠军后备企业

0: 培育库，引导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之路。如今，一批又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邢台这片沃土上加速成长，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动能。9月1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发绿色转型内生动力，无论深入学习贯彻是党代会是两会精神。文章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是党代会是两会精神，围绕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开创加快全面绿色转型的新局面。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要深化市属开发区突出主责主业联动改革，全力争创国家级开发区，深化能源结构改革，加快风光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积极布局绿色低碳赛道，支持市属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高，加快构建产学研协同、上下游衔接的创新体系。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强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快韩黄铁路广宗站集装箱装车站项目建设，拓宽出口渠道，降低物流成本，打造寄货出海行动物流中心，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支持企业布局建设海外仓、境外经贸合作区，完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鼓励市域优质产品出海拓市场。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持续开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提升工程，优化新能源、生态治理、节能降碳改造等绿色项目审批、资源环境要素配置机制，优先保障绿色产业企业低碳升级项目落地，以入选省级数字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为契机，推动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保持政企良性互动，深入实施青蓝行动等新生代企业家培育计划，使邢台成为亲商爱商的沃土。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培育打造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试点，要依托全市5个省级零碳园区试点、20家省级零碳工厂培育主体，创新绿电消纳、能耗管控、低碳评价市场化机制，梯度推进园区整体降碳、企业系统减碳，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转型样板。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激发内生动力是关键，只要我们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团结凝聚全市上下智慧力量，埋头苦干，奋起直追，就一定能推动全面绿色转型迈上新台阶。
1: 金秋九月，新学期开启，我市中小学开展思政同行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2: 假如这块橡皮是你在操场上捡到的，旁边既没有老师，
1: 在市第一实验小学，一堂法治与廉洁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式开讲。宣讲人以一块橡皮为切入点，通过情景设问、讲述历史小故事等方式，将法治与廉洁教育融入校园日常小事，引导学生从小树立规则意识，明辨是非，恪守本心。市第一实验小学学生赵晨轩：
3: 上完这堂课，我懂得法治和廉洁离我们并不远，今后我会遵守法律法规，不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算没人看见，也要坚持做正确的事，做一名正直自律的小学生。
1: 市立德小学邀请消防救援人员进校园，开展开学思政教育活动。消防员带来“青春因消防而荣光，人生因奋斗而精彩”主题分享，随后带领学生观摩消防装备，认识器材功能，在普及消防常识的同时，讲述岗位坚守与担当，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树立积极的奋斗目标。是立德小学学生李慕晨：
4: 学校组织的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很大，消防救援人员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故事深深打

0: 新学期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刻苦学习，努力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培育家国情怀，国防教育是重要一课。市第五中学邀请邢台军分区军官带来国防教育主题宣讲，以汉字国的字形演变作为趣味切入点，结合史料案例、短视频、现场问答等多种形式，带领同学们回望国防历程，厚植从军尚武、心系家国的爱国情怀。市第五中学学生陈青云：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铭记历史，心怀家国，以勤学笃行锤炼本领，用青春之力担当使命，努力的成长为可堪强国为国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1: 蓝天小学开展乘秋光而立风骨，携少年奔赴新城主题班会，通过情景分享、小组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学会感恩、直面挫折，理性看待和使用人工智能，并结合抗战胜利81周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涵养学生综合素养。市蓝天小学党支部书记李青：
3: 开学第一课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既是收心课，更是成长课，希望全体同学以此为起点，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勤学善思，锤炼品格。学校也将持续落实育人职责，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健康成长。
1: 对于刚踏入校园的一年级学生，入学适应教育也是特殊的第一课。市育才教育集团以传统文化为特色，举办开蒙仪式，新生依次走过入学门、击鼓鸣志、朱砂启志，沉浸式感受中华礼仪文化。启蒙课堂围绕作息规范、安全常识、文明礼仪开展引导。郭守敬小学园林校区有序做好新生报到工作，开设入学教育课，搭建家校共育平台，帮助孩子们平稳完成幼小衔接。是郭守敬小学园林校区党办室主任陈薇薇：
4: 我们希望借助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可以帮助孩子们舒缓入学的紧张情绪，适应全新的校园生活。希望孩子们呢可以怀揣入学的欢喜，在校园里大胆的探索，向阳成长。接下来我们也会做好家校协同，用心陪伴孩子们扣好求学路上的第一粒扣子。
1: 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把思想引导、品格塑造融入校园日常，在润物无声的教育中，一颗颗向上向善的种子正在孩子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5: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落实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相关部署，9月1号起，在保留原有补贴品类的基础上，新增10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新增品类包括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智能按摩椅、智能安防设备，含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猫眼、智能洗碗机、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智能饮水净水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
1: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邢台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63.7万人次，同比增长3%，实现安全有序运行。暑运期间，邢台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超10000人次，车站提前部署，深入开展暑运立功当先锋、立足岗位做奉献党内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在客流组织和运输保障等环节值守，保障旅客乘降畅通。据统计，暑运期间累计帮助重点旅客371人次，找回遗失物品292件。
5: 下面播送8月3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2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市经开区3.32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市高新区3.3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3.5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信都区3.52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6.030 ，PM2.5 浓度为每。

0: 立方米20微克，萍乡县5.67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临溪县5.5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清河县5.4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南宫市5.3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电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4种，蓝绿灰红4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0: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

再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在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观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 观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 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 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 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
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0: 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

0: 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九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

0: 及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 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

0: 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3: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4: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5: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案。
2: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6: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7: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7: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7: 德国政府1号

0: 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哦，你好。
2: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平安路全南大街至全北大街路灯不亮的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住建局那个前天给我打电话，那个问这个事儿了。
2: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就是问一下，看这个目前那个那段反映那段灯路灯亮了没？我说没有，还没亮呢。他说。据他们了解，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上变压器啊怎么着，就是在这个争取资金这方面正在努力。我说那你们给催一下，我他说这属于是香都区住建局的，你们再下来再催一下。反正截止到现在，那个我们这一段这个路灯还是没亮。
2: 是这样，我们收到了市住建部门答复，这个道路呢是由香都区住建局管辖，目前是正在办理亮灯手续。我们呢也会和部门沟通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能办完，好吧？
3: 对对对，再给催促一下，是吧？
2: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
3: 好，谢谢你，谢谢咱们栏目组。
2: 没事啊，再见。
4: 好，你说。
2: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美丽公园天下第二室漏水的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联系了，他们只能督促这个物业跟地产这边联系。
2: 现在有进展吗？
4: 反正之前物业说，他说那边地产那边已经安排人准备要修了。
2: 嗯。
4: 啊，但是目前还没修。
2: 说目前收到答复说是，一层的业主已经收房了，在小院那施工的话需要征得人家的同意，他需要和这个业主进行沟通，同意之后呢就会进行这个。
4: 这是物业答复了吗？
2: 嗯，对。
4: 那我得赶紧给物业打电话，那啥，因为一楼业主这几年人家不打算住，也没有装修
2: 小院，
4: 对，他是三人小院、
2: 嗯、对，
4: 他这个一下雨他没有排水，这个水全积到小院里边了，没处走就四处开始漏、
2: 嗯、
4: 我们那片不光我这一个地下室、
2: 嗯、
4: 好几个都漏。
2: 是、
4: 啊、
2: 目前答复是这样的，他需要跟这个一楼的业主呀那个征得同意之后可以再施工啊。您如果有物业电话可以先联系一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4: 好好，
2: 你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好吧？
4: 行行，好，谢谢。
2: 哎，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
4: 哎、
2: 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6: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7: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 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6: 这里是 FM 八八点五 ，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8: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张喜林。张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对我市的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农民工欠薪、房产交易、住房保障、物业管理等方面工作和住建系统航风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解答和服务。
11: 好，再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科朱清波，市房地产住建局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炳文，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国强。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管理以及物业管理、房屋建筑质量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住建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关注到啊，我们全国各地，包括我们省内的很多城市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也有很多大家的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包括大家也在关注到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还有呢城市的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对一些老楼房该怎么去做，何去何从。那么这方面的工作呢，

0: 我注意到有一个词就叫做城市更新。城市更新这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我们住建部门是城市更新的应该说是牵头部门，也是我们的实施这个部门哈。我们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举措来去推进城市更新这项工作？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去做一个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邢台市市委市政府始终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关键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根续、治理增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助力邢台千年古城提档升级、华丽蝶变。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城市更建专项规划、创新城市更建村的模式，以更新片区加重点项目双轮驱动，提升城市品质，实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八个领域方面的城市更新重点项目。2024年，全市实施城市更新项目一共是262个，完成总投资是131.02亿元。那么2025年实施重点项目是254个，完成了投资是120亿元。2026年实施重点项目是201个，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40.87亿元。
0: 嗯，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的介绍哈。大家所关注的都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呢，城市更新远不止于此。看，像刚才张局长介绍的，有这个老旧街区、老旧厂区，还有这个城中村等等更新改造，都在我们的城市更新的范围当中。那么具体有哪些举措？我们实施了哪些工作？稍后有时间，我们再详细给大家去做介绍。导播提示呢，已经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局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2: 啊，张局长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浩顺一号院北区37号楼业主，这个8月13号，这个小区的主管的公共主管道厨房这一根这个堵塞了，把我家反水给淹了。这个是。
0: 您继续说
2: 啊，这个造成了这个，造成了这个把家具啊都给淹了。
0: 嗯，
2: 啊，这个是物业他这个没有及时疏通，没有监管他没有及时疏通下水道，
0: 嗯，
2: 他造成了这个事儿，啊。
0: 嗯，好，我想问一下您，您这个房子37号楼是什么时间交付使用的？
2: 我都已经住了一两年了。
0: 嗯，一两年是刚刚交付一两年，然后这个您出现这个问题之后，物业及时处理了吗？
2: 当时物业派人过去了，另外，维修师傅当时就是抽水啊，就把那个，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0: 嗯，也就是说您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2: 啊，
0: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的诉求第一就是说。物业啊，他这个以后啊，能够加强对下水道的疏通，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啊。第二就是对我家的这个经济损失，这个物业我找物业找过两次，楼管说一直就是，
0: 影响和这个造成损失的只有您这一户吗？
2: 对，
0: 只有您这一户。您是几层？
2: 我是2楼。
0: 2楼只有您2楼这一户受到了影响。
2: 是，
0: 嗯，好的，您的情况基本上描述清楚了。张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啊，我听他说的这个问题，我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就是我问了一个交付时间，他说住了有一两年的时间，所以这是算是建筑质量是存在着问题的，还是说这个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物业管理这个疏忽，然后造成了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疑问。那第二个疑问呢，就是像他说的这个所要赔偿，那这个是在我们有政策支持的范围内，还是说这是属于民事的纠纷，需要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或者是通过协商去解决呢？这两个疑问您看您给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支持。如果是不是这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如果是涉及到工程质量的问题的话，那么由我们这个郭强主任进行来解答。如果涉及到物业方面问题，请这个王炳文主任来回答。
0: 嗯，好，这样我们先请。

0: 应该是在这个质量保修期内，
1: 嗯。
0: 应当是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负责维修的范围内的。
1: 嗯，这是有一个期限哈，所以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您，能明确一下您的交房日期吗？
2: 我是24年春天住进去的。
1: 也就是24年的3月份左右，是吧？
2: 对，差不多吧。那时候都已经装修完，那时候都已经交付了，
1: 哦，应该比这个时间更早。好的，您的情况我简单记录下来了。张局长，您看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跟我们的这个政策应该是还是再去需要核实一下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区分，是物业还是这个开发企业的这个责任？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核实一下这个具体交房情况，还有保修和管理的这个责任，我们再去解答一下，可以吗？
0: 好的，这个事结束之后，咱们这个质检站和这个物业中心一块儿去现场核实一下。好的，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呢，帮您核实一下具体情况，怎么处理，会给您一个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吗，这位朋友？
2: 好嘞，
1: 哎，
2: 行，
1: 好，
2: 谢
1: 感
2: 谢
1: 谢您
2: 啊。
1: 参与啊。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嗯，
3: 是我的电话
1: 是
3: 吗？
1: 您的电话，您有问题请讲。
3: 对，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在天一峰住，
1: 嗯。
3: 刚交的房子，因为就是当时我交款的时候，那个储藏间是按14多平方收的钱，但是到现在交房呢，是现在储藏间大概就是不到6平方，我问一下这个就是有没有规定，它这个储藏间公摊面积和使用者面积有没有规定是多少？
1: 您这个购房合同当中有约定吗？公摊面积大概是多少？
3: 没有记得有这些东西，
1: 没
3: 因
1: 有
3: 为
1: 记得有这个约定。
3: 对，就是现在我就交房的时候一量，大概就不到6平方。交钱我
1: 您
3: 是说
1: 是怎
3: 上
1: 么
3: 面
1: 量的？您是请的专业机构量的，还是自己量的？
3: 用那个装修，现在不是都有装修公司嘛？他不是有储藏，他用那种
1: 哦，
3: 仪器，这不一量以后就不是出来了吗？
1: 您量的是您套内的面积。
3: 对，套内
1: 嗯，
3: 面积。
1: 但是这个购买的是这个储藏间的，带公摊的这个面积。
3: 对，
1: 好，
3: 我
1: 好，
3: 就说问一下，实际他应该交给我多少？国家有没有规定？就是说必须你达到多少，你超过多少，是不是就是说属于违规？想问一下这些东西。
1: 好的，您的问题了解清楚了。张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是属于我们房地产市场监管，还
0: 对，
1: 是属于我们的建筑质量？
0: 市场科嘞，房
1: 市
0: 地产
1: 场
0: 市
1: 科。
0: 场这样，这朱启谋可能给他做一回答。
1: 好的，朱科长，请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4: 这位听众您好，您反映这个问题啊，你应该看一看你们那个权属登记证上面写应该写明这个小房的建筑面积。他测算的时候，他不是说有什么标准，他是根据建设部的那个测绘规范，哪些墙应该算到公摊里头，有专业的测绘公司给测算的。你不行，你就看看登记权属上有没有的写明，如
1: 您
4: 果
1: 现
4: 没
1: 在有这个权属登记证了吗？也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不动产证啊？还
3: 没
1: 是
3: 有，
1: 购房合
3: 没有
1: 同
3: 的，
1: 呢？
3: 没有
1: 我们
3: 的。
1: 问一下朱科长，朱科长，您刚才说看的这个登记证指的是什么？
4: 就是不动产登记
1: 不
4: 证
1: 动产证啊。
4: 啊，
1: 好，这位朋友办证了吗？
3: 没有呢，
1: 还没
3: 刚
1: 有
3: 交
1: 办
3: 房。
1: 证。
3: 对，我们是回迁楼。
1: 刚交房，朱科长，这
3: 对。
1: 个怎么能看呢？
4: 那你应该是找开发企业去，通过他去了解一下这个测绘公司，他应该给你出个面积具体数的。
3: 我当时问过他那个就是开发商那个他那就销售人员，他后边我就问了，我说我这个平方怎么给我算的？为什么这一点？后边他说这是房管局定的。
1: 好。
4: 他说的太笼统了，应该是专业的测绘公司根据测绘规范给你测绘出来的。
1: 这样吧，这位朋友，我们请朱科长给您记下这个问题。朱科长，因为涉及到面积的具体核算，我们详细再和天一峰的销售公司来去对接一下。这位朋友他所在的这个楼栋的这一号的储藏间，我们这位朋友比较关注的是标准，那我们结合着标准和实际测量的这个情况，给予一个全面的这个答复啊。朱科长，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好的。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给您核实一下，再给您答复。 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哎，
3: 因为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都是这样反应，所以就是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他们怎么规定的，
1: 嗯，好的，
3: 对不对？他说国家就是允许就是这么多，我就理解了，对不对？
1: 嗯，好的，其实你也可以百度查询一下，当然我相信可能也有朋友百度查询过了，
3: 嗯，
1: 那么我们邢台市具体怎么执行给您核实。

0: 是清楚，给您答复，好吧？
1: 行，我等着他电话。
0: 哎，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好，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朱娟的领导好，我是韶河市的，我3年前我干这个刚开始个日楼来，我在那个三棚楼，是个私家房。我现在想出手嘞，我那个钱都有利润了，我问问这个能不能给我搞个这个违房鉴定？就这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0: 嗯，您是想就是您自己有一个房子，想申请一个危房鉴定，看看有没有这个服务，是吧？
2: 对对对，是、
0: 啊、好的好的，我们请张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张局长，这项业务，我们住建部门有这个危房鉴定的服务吗？在哪个部门？
3: 这个听众朋友，你反正是沙河的是吧？
2: 对对是。
3: 你这样吧，你这个我们下来之后，让我们给沙河这个住建局一块儿现场去看看，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这个危房的鉴定，需要有些相应的规范。
0: 嗯
2: 啊。
3: 行行吧，
0: 嗯，
3: 把这个电话，
2: 谢谢谢谢，好的，
0: 好
3: 的好
0: 的
3: 好的，好的
2: 我那个电话留给导播了，
3: 有这边有，
2: 好，
3: 嗯，
2: 好的好的好，
0: 好的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再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住建局的负责同志张局长。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城市更新工作，其实还真的是大家挺关注很关心。您上半段的时间呢也介绍了从2024年、2025年，然后到今年，我们都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这些投入呢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开展了哪些城市更新方面的具体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了解一下。
3: 好的，这个近年来我是城镇更新工作亮点频出，主要有一些几个方面。一个是龙泉社区，就是乡都区的龙泉社区，跻身全国完整社区的案例。乡都区啊，龙泉社区紧抓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这个机会，优化布局，补齐短板，强化一老一幼设施建设，精心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妇女儿童之家，全面开展社区养老、托育、助残、医疗、助餐等服务，建立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今年4月啊，这个该社区入选国家住建部第3批完整社区建设的案例。第二个是连续2年用8个项目荣获省级城市更新的范例。2024年7月24日，经省住建厅组织遴选，邢台市开元历史开元文化片区改造、邢台市老体育馆片区改造、清河县清水河区域生态治理、宁宁县体育中心等4个项目入选全省城市更新范例。2025年5月23日，我市再添佳绩，邢台市古城保护修复南区，也就是好南关这个项目，清河县既有建筑建梯加装改造利用，临正县小淮河城区综合整治一期项目，沙河市固河道改造提升项目，再度入选全省城市更新范例，彰显了我市城市更新工作的持续影响力。三是有6项

0: 经验做法，列入省燕赵宜居县城建设做法清单。2025年6月，省住建厅印发《燕赵宜居县城建设行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我市邢台市以城市体检为出发点，以城市更新为着力点，以县城建设为落脚点，仁德区定期一线办公，南河区实施绿化环卫一体化管理，沙河市深入探索居民参与共建共享机制，四项做法成功入选。七月，在省住建厅印发的第二批清单中，我市清河县以精细化城建助力产业升级，打造文商旅产城融合片区。临城县以四小四大模式探索生态治理新路径，两项做法再获认可。四是连续两年在我市举办全省现场会。2024年10月30日，全省燕赵宜居县城建设现场观摩会在我市清河县召开。2025年9月25日，全省城市更新推介会在我市举办，进一步推广了邢台经验。
1: 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的介绍哈。通过张局长的介绍呢，我们也对城市更新的工作呢有了更进一步更深层次的了解。城市更新呢，其实现在可以理解哈，它不是说等到这个城市变旧了，然后楼变旧了，我们才开始去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有很多工作是系统性的，包括刚才您介绍的龙泉社区。那据我了解，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社区，但是呢，在从功能的这种延伸，还有这个城市这种配套服务的这种建设等方面，都开始了这个前期的这个示范引领。另外呢，也提到了连续两年城市更新的这个是工作会哈，在我们邢台召开，相信这也是对我们邢台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个认可。那么未来大家呢还有哪些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也欢迎大家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和张局长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接下来时间呢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
2: 你好，是我说话吧？
1: 是您的电话，您有问题请讲，张局长为您服务。
2: 我想问，向住建部门领导，反映我这个商品房长期停工烂尾这个问题。我看住建部门又来了，我想再反馈一下，看能不能怎么帮助我这个尽早复工，进退。
1: 您说一下您的这个项目的名称。
2: 那个叫大通家园。
1: 大通家园，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就停着工了，反正是停了好几年了，不是。
1: 然后有人跟您联系过吗？您说您再反映一下，那上一次反映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怎么给您回复的？
2: 哦，回复是回复了，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想这个办法督促呗，督促我就是说看咱们住建部门有新的这个。
1: 您看是这样的，我给您再答复一下哈，我已经看到了您反映的问题。您反映的，您是手机尾号4250吗？
2: 对对
1: 啊，您反映的这个大通家园停工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经过了解呢，该项目是资金问题导致不能复工。现在呢，信都区针对这个项目的延期，已经组建了工作专班，目前呢是在寻找合作单位，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呢还是需要等待。那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来到节目现场的还有朱清波朱科长，他是市场科负责商品房项目的，我们请朱科长再来跟进一下这个进展。朱科长，那上一次呢我们答复，这是在应该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答复的是正在寻找合作单位啊。据您了解，现在有进展吗？这位朋友比较关注这个进展。
3: 这位朋友你好，你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下边会给新都区住建局那儿详细再了解一下，把这个事再进一步推进一下，回头会给你回复的。
1: 好，您再等待一下，我们再看看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了，好吗？
2: 好的，
1: 感谢您参与，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哎，
1: 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呢反映，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领导，我们是民警小区的，民警小区的这个绿化带万年青呢长得比较高，没有人修理，然后上个月我们反映过，但是呢这个反映说小区呢是没有物业服务的企业，是业主自行管理的小区，但是这个事儿还是没有去得到解决，想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好的办法来督促一下，把我们小区的这个环境整理一下，因为小区外

0: 年轻长得高，现在呢蚊虫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在里面去藏着。好，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我们物业服务哈，我们请王炳文王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这个办法，或者是我们怎么去督促一下。好，王主任。
1: 这位朋友你好，上次这个航空热线的时候，您就在通过网络平台这个反馈了这个问题。那个节目下来之后呢，我们跟咱们这个当时的反映人，可能也是您反映的，也进行了沟通，这个也同时呢，也跟咱们这个业委会、跟这个街道办和社区进行了沟通。据我们了解呢，民居小区目前属于咱们业主自治状态，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专业的物业服务企业对咱们小区进行服务，开展这个物业服务工作。我们跟街道办、跟社区呢，也进一步沟通。这个因为目前是没有物业企业入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跟社区沟通过程当中呢，就跟这个告知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就是尽快的组建这个业主委员会和召开业主大会，选聘相关的物业服务企业进驻小区，开展专业的物业服务工作。
0: 好，所以说现在这个卡在的问题呢是，不是说不干活，而是说现在呢没有去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企业，所以现在现阶段呢需要我们社区还有居民，我们共同来组建这个业主大会，然后召开业主大会来选聘相关的物业服务企业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好，谢谢王主任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后面的电话，来接听213-0233现场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有问题请讲。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那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咱们这个财政有补助标准吗？是一般是什么？能补助多少钱？
0: 最多应该是补助30万，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您具体想问什么问题呢？
2: 对，就是，比方说，如果这个加装电梯有一个造价，造价以后它是按比例补助吗？
0: 您现在这个房子是业主们都已经同意，还是说您现在有这个想法？
2: 就是初步有一个意向。
0: 初步有意向啊，这个是需要有这个楼栋的范围，包括您是几层，现在呢这个居民的表决，还有呢前期手续有一个可行性评估，还有方案的联合审查，您现在是进展到哪一步了？
2: 现在就是一个初步的意向，别的什么都没有。
0: 别的还不知道、
2: 就是、
0: 是吧？
2: 对。
0: 您联系过这个电梯？
2: 有这个打算。
0: 您联系过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公司了吗？
2: 问过。
0: 啊，公司给您解答清楚了吗？他都知道这个补偿的标准，不叫补偿，这叫这个补，这叫补助的标准。
2: 我问了一个电梯公司，他说现在刚开始，好像是就是今年刚开始有这个补助。
0: 那就是有啊，您还有疑问吗？
2: 我就想问一下，这具体是多少钱？比方说5层那个老旧小区。
0: 好，张局长，这位朋友他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跟加装电梯公司沟通过，加装电梯能够很清楚的去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不太清楚这位朋友他到底疑惑点在哪儿，您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好吗？
3: 这位朋友他想这个了解的是一个这个加装电梯有没有对电梯的补助，另外他是在5层，他在5层要出多少钱？
0: 是分配的比例，
3: 还
0: 是个人出资
3: 比例？是分配的
0: 比
3: 例，还是这个对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补助的比例啊？是还是是多少钱？
2: 对，就是加装以后，咱们财政一共是补多少钱给我们这个整个楼道？
3: 这个据我这个了解，肯定是有标准的，但标准不一样，可能根据这个楼层的层数也是不一样。你比方是7层以下和7层以上的，这个问题啊，具体的由这个谁，本文主任来说嘛。
0: 好，我们请王主任给您沟通一下。王主任，我是看到过新闻，我也问过，好像是30万这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适用所有吗？我们邢台市怎么执行的？您有这个相关的了解吗？
1: 这位朋友，这个据我的了解呢，咱们目前这个加装电梯的工作，这个正在推行，相关的补偿呢，不叫补偿，叫补贴，相关的补贴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最高不超过30万，这是一个标准，它是按照楼层的分按照楼层的等级，包括这个建筑的状况，有一个具体的标准。那个您可以在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呢，具体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相关这个业务科室
0: 啊，有一个相关的业务科室。
1: 对
0: 啊，好，

0: 这样，这位朋友因为负责的这个同事呢没有到现场，所以对这个政策呢，我们是大概知道肯定是有的，但是具体是多少，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再给您详细解答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2: 我是荣盛锦绣官邸二期的业主。
0: 嗯。
2: 就8月底的时候，这个荣成这通知我们交房，但是他现在小区里边没有水、没有电，然后地库也没有盖好，小区里边草杂草丛生的，他就这样交，就是跟我们交房。
0: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谁要是收房的话，才给我们装电表，现在电表也没有装。
0: 嗯。
2: 我想看看这种合理吗？没有
0: 嗯。
2: 人管管他们吗？我们
0: 我觉得
2: 一个月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啊，这个
2: 都
0: 是到底您的诉求是什么？首先是说您说这样合理吗？那必然是不合理的。那也它违反了您的这个交房合同，对吧？所以这是合同纠纷。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希望住建局帮助您做什么？
2: 达到交房标准，给我们交房。
0: 嗯，好，好，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张局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据我所知，荣盛应该也是在保交楼的项目的当中啊，所以这个具体的进展，包括现在交付的标准，这位朋友也提出了质疑，问合理吗？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具体怎么办？节目结束之后，请您转交给相关的部门。这个是属地管理还是我们具体的业务科室管理？我们给予一个答复，好吗？
3: 让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科和这个属地政府一块儿吧，
0: 就
3: 一块儿。
0: 好好，这位朋友，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马上就要节目结束了，我把您的问题转交过去，会尽快和您去沟通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能够达到交房的标准，再和您进行一个沟通，好吗？
2: 好，
0: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体育局负责同志，明天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7: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6: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市聚力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我市中小学开展思政同行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引导学生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深耕细分领域，做强硬核制造，我市持续推进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工程，鼓励企业走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道路，依靠关键技术打造竞争优势，不断夯实工业经济发展根基。在市经开区邢台恒进纺织生产车间，智能织布机高速运转，不到4分钟便可织出1米高档牛仔布。智能化生产让传统纺织产能效能持续提升， 作为北方地区出口量最大的牛仔面料制造企业，